0: 我就要听到那一段中间那个副
1: 想
0: 歌，
1: 没有了，
0: 人家唱的这个跟你唱的好像不像。
1: 我爱的人呐、啊，没有了，对吧？
0: 这个还行
1: 是不
0: 啊，
1: 是？
0: 这个没有口音啊，之前那个有东北口音，怀疑你是沈阳的，你不是青岛的。
1: 你说是就是吧。
0: 来，最后一位，还有一位朋友，这个是 K 歌二群唱，薄荷糖唱的一首歌叫《窝囊废》。

0: 好听，唱的可以啊，
1: 真不错，唱的，
0: 真好听啊！
1: 这个歌我确实没听过，
0: 感谢
1: 第一
0: 各位
1: 次听。
0: 这个歌最近很火，《
1: 是
0: 天赐的声音》
1: 吗？
0: 上面是谁？当然是李琦、张琪，还有曾一鸣，还有朋友，那个我有点忘了，就他们几个一块合唱的一首歌，还有
1: 哦，
0: 派克是吧？他们几个派克特他们一起唱的一首
1: 啊，
0: 歌，
1: 是这样子，
0: 你可以去搜一下，还挺好听的。
1: 可以可以。
0: 来，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一会儿继续我们的游戏。当然，今天想玩游戏的朋友，一会儿记得打电
1: 哎，
0: 话，
1: 一会儿打上。今天游戏非常的有趣，
0: 尤其是女生啊，我就说到这儿啊，
1: 女生。
0: 我们一会儿见啊。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来，朋友们，大家期待的好不好？这周我们答应过大家要玩的，
3: 对，跟大家来说一下。
2: 好，
3: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叫做真的假的，是甄嬛传专场。
2: 哦，
3: 真假二选一。规则呢，就是我们来说两件事情，一件真的，一件假的，你们要说出哪个是真的，说对就是您说对了就可以获得6.66元，就这么简单。
2: 对，两个大家听完再决定，你不用着急。
3: 对，你不用抢说，因为就你一个人，不没有人跟你们抢。
2: 不用抢，你慢慢听，听完小爱说的第一个跟第二个之后，你来说第一个是真的还是第二个是真的。
3: 对，你再来判断，不要着急。
2: 你就跟我说第一个是真的还是第二个是真的就行了，好不好？你不用说哎呀那个是真的这个是假的，你不用这样说。
3: 对，你只要说一是真的或二是真的就行。
2: 对啊，或者我引导一下你，好不好？这个一是真还是二是真，你自己选一个就可以了。
3: 对，
2: 也是二选，也是二选一。
3: 二选一，
2: 其实也是二选一，
3: 就是二选一。嗯，
2: 很简单。今天不一样的点在于，你答对一个就可以把红包拿走了。
3: 对，答对一个就行。
2: 很简单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我们的《甄嬛传》专场。当然，我们也是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巨寒预报台温馨提示：7月16日，青岛近海浪高1米，水温22.2度，高潮实时凌晨的5:51和下午的17:32，低潮实时凌晨的0:01。和中午的12:28，更多航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警灾中心公众号查询。我们开始啊！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郭美女，你好，郭美女。
5: 大天小爱早上好。
3: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
3: 哎，有没有信心？甄嬛传啊？
2: 啊，
5: 非常有信心。
3: 你看看我，
5: 我听你们说，就是。女生一定要打电话，所以我就马上打了。
3: 你看，我就说吧，我就说今天我跟你说打电话，朋友绝大部分都是真的是《甄嬛传》的这个老迷了。
2: 那必须的，
3: 哎、真是
2: 能把《甄嬛传》盘包浆了都。
3: 哎、对对对、哎，你看一两次都不敢打电话，一点不夸张。
2: 来，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加油啊 ！Lady
3: Go。第一个，导致《甄嬛传》不是《甄嬛传》，导致甄嬛第一次小产的直接凶手是曹琴墨。二，导致甄嬛第一次小产的直接凶手是华妃。
2: 一是真，二是真。
3: 一是真，二是真。
5: 二是真，
2: 二是真，
3: 二是真。恭喜，是的。
2: 还得有想一下，是不是、啊？
3: 还得想一下啊。
5: 啊，对，因为我突然想到那个曹琴墨推他的那一次，然后但是他好像没小产。
2: 哎，
3: 你看，哎，这是真，
2: 哎，
3: 真，
2: 你看
3: 甄嬛迷，
2: 你是看过的，
3: 真是看过的，
2: 你不是弄虚作假的，
3: 对，这个很稳定，还知道剧情。
2: 这6.66元、啊，你拿的很值当的啊，
3: 可以
2: ，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2: 拜。
3: 拜
2: 拜我都不知道谁推谁呀、啊，
3: 到底是他们俩是谁呀、啊？
2: 曹琴墨是谁啊？
3: 曹琴墨啊？
2: 我就知道华妃啊，我也知道甄嬛。啊，曹琴墨是哪位英雄好汉？
3: 华妃。

0: 党的一个就是小跟班。
1: 哇，还有话费党呢，哎呦，了不得了。
0: 开玩笑。
1: 了不得了不得。
0: 宫里没点人，这个步履艰难。
1: 哎呦呦呦，确实确实。
0: 是。
1: 七十五号群李先生你好。
0: 你好李先生。
2: 早上好大家
0: 好。
1: 哎早上
0: 好。
1: 没事，咱看过甄嬛吗？
2: 跟着我对象看过一遍。
1: 那没毛病，我跟你说没事，咱不知道没管，咱蒙行了啊。
0: 蒙就行了。
1: 来准备好啊，加油。Lady,
0: go! 第一个，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这句诗呢最初是于婴儿冒充甄嬛所获宠的。第二个，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这首诗最初是安陵容冒充甄嬛所作宠的。所获宠的。一还是二？
2: 第一个是真的。
0: 哎呦看来真是看了。
1: 哎呀于婴儿又是谁
0: 一个宫女宫女吧
1: 哦宫女儿
0: 然后之后呢
1: 冒充
0: 他
1: 做了一做了这首诗
0: 他成了答应于答应、
1: 哦、哎呦
0: 嗯
1: 好可以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0: 拜
1: 拜这是给谁科普知识呢我在这就是今天这一早上获得的都是知识
0: 对都是知识
1: 都是一些没用的知识进入我的大脑啊
0: 有没有用的话学到都自己了
1: 来一号线刘美女你好
0: 你好刘美女
3: 你好
1: 哎
0: 早上好
1: 早上好刘美女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加油啊听好你的加油 Lady,
0: go! 第一个皇后宜修最擅长利用香料害人制造事端、嗯、第二个皇后宜修最擅长利用汤药害人制造事端哪一个是真的
3: 第二个是什么药
0: 用汤药害人制造事端
1: 汤药
0: 对第一个是香料第二个是汤药
1: 哎选一还是选二
0: 对他擅长用什么害人对第一个还是
3: 第一个是真的
0: 对
1: 第
0: 一个
1: 是
0: 真
1: 的恭喜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哎香料他用香料怎么害人用那种迷香吗
0: 叫什么欢宜香然后给了、
1: 哦、欢宜香、
0: 哎、欢宜香跟华妃、
1: 哦、
0: 然后
1: 好家伙、
0: 哎、
1: 哦
0: 好嘞
1: 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0: 拜
1: 拜哎呦
0: 怎么了又怎么了
1: 以你的这种智商和情商来说你觉得你在甄嬛里面能活过几集
0: 活不够活不到片头曲活不过片头曲片头曲刚结束下线了
1: 进去之后啊什么不是我
0: 我还没说话呢他怎么我就下线了
1: 皇上我冤枉了然后没了
0: 皇上拖出去站照壁扎心了
1: 哎，所以有时候看这种剧其实挺好的看人家演自己代入有时候代入其实挺气愤的哎，这个时候如果你这追剧追累了追烦了追的这个嘴巴寂寞了想吃点东西怎么办呢哎我们今天这款食物就特别适合你爸爸说的暴富枣我跟他说平常大家追剧喜欢吃什么薯片呀什么等等之类的
0: 其实不是那么的健康大家懂都懂
1: 而且吃完之后这个卡路里确实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啊
0: 是
1: 但是呢对但是爸爸说的暴富枣呢为什么说给孩子也可以吃首先它的配料很干净只有枣和雪糯米还有夏威夷果其他任何都没有添加所以它保质期也很短到手之后尤其现在到了夏天了一定要记得把它放到这个冷藏里面
0: 对放冰箱里面
1: 对这样的话可以保质30天如果放常温的话只能15天所以放冷藏就好了啊放到那之后呢你就吃的时候拿出来吃就行了而且根根啾啾的里边就是大枣
0: 哇塞真的好
1: 好
0: 吃
1: 好
0: 好
1: 吃新疆大枣加上这个雪糯米
0: 哇你软软糯糯的
1: 你不太爱吃枣的那种干巴那口感你吃这个枣都没问题
0: 是
1: 因为这个枣的口感完完全全不是你想象那种口感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0: 它比普通枣好吃多了但是女生多吃枣又很补气血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怎么吃它都没问题
1: 对没问题而且里面卡路里含量特别简单为什么因为它简简单单它没有别的东西
0: 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对而且它的脂肪什么都是纯天然的大枣加上雪糯米加上夏威夷果没别的了、
0: 嗯、
1: 就这么简单啊。如果说你喜欢吃软糯的就是那个雪糯米如果夏天了你想吃点微微酸甜的你就买那个蓝莓和桑葚的
0: 哎，那个也可以
1: 也可以所以我跟大家说你可以买两袋一样一袋你可以尝一尝
0: 而且两袋更划算
1: 对因为一袋在网上49我们给大家直接便宜10块钱我们39
0: 两袋69
1: 对两袋更便宜
0: 3袋108
1: 对所以看大家选择贵我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唯一的缺点可能这确实是有点贵
0: 确实不便宜
1: 但是剩下全是优点你买完吃完你就一定认同我的话
0: 对它这个材料好在好的就是怎么说它非常好就是如果是你这真的是一个小时把这一袋吃完了都没问题 但是不建议，只不过
1: 不建议，
0: 只是有点浪费、
1: 啊。你有钱，我们不反对。
0: 有钱，
1: 但是我们不建议。
0: 对，
1: 啊、
0: 可以，
1: 但
0: 不建议。
1: 慢慢吃行了啊、嗯，不着急，因为一袋里边分量很多。
0: 太好吃了。
1: 对，因为很多，20多个呢。我跟大家说，不是说一袋里边一点点什么8-9个，不是啊，一袋里边老多了，
0: 非常分量非常
1: 分量很多。你不要觉得说，哎呀，你们说人家一路上吃一袋，是不是里边数量少，就10个？不是啊，朋友。
0: 它里头很多，很扎实那个。
1: 哎呦，朋友，我们一袋
0: 你吃你就知道了。
1: 我们一袋里边分量很足、啊，
0: 还怎么不给你点样品了？怎么现在
1: 还给你样品？乔二要养猪场，多少样品搁你们吃？
0: 哎，这点
1: 来，我们继续啊。88990921电话接通啦。3号线，王美女，你好，王美女。
0: 哎，你好。
4: 大天小爱，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有信心吗，王美女？
4: 嗯，还好。但是刚才那个欢宜香不是皇后给她的，欢宜香是皇上给华妃的。
1: 皇上给华妃的、
0: 啊啊、皇上给华妃，皇上。
1: 那皇上从哪拿到的？
4: 皇上是因为他要那个防那个他那个年大将军、
0: 啊、
4: 所以他让太医给他调的。
0: 啊，不能让他有子嗣。
4: 等
1: 会儿，哎呦，你这剧情记这么清啊。等会儿你看了几遍，王美女？
4: 没看几遍。
1: 你说实话。
0: 啊不，人家纯属于记忆力好不行
4: 啊。确实没看见。我看那个琅琊榜看的是那个遍数多。
1: 哦，琅琊榜看的多。
0: 这个我确实没有完整的看过，就是
1: 琅琊榜刷的多，是不是
0: 刷的多？对、
1: 明白啊。来，那你试试看你的啊。那就没问题了，那这不就来准备好啊，加油。 Lady
0: Go。第一个，安陵容最终自尽时口中含着的食物是莲子。二，安陵容最终自尽时口中含着的食物是杏仁儿，哪一个是真的？
4: 第二个，苦杏仁儿。
0: 太棒了，赶紧赶
1: 紧！你还知道苦杏仁儿？
0: 他知道苦杏仁，因为苦杏仁有毒。
1: 哦，
4: 是的，
0: 对。
1: 哎呦，行啊，你俩这属于这什么啊？这个叫聚友相聚啊，今天基本上都是啊。
0: 哎，今天对，
1: 可以啊，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
0: 好像目前
1: 没有没拿走的，
0: 零失败率，
1: 零失败率，
0: 真是零失
1: 败率，100%红包率，
0: 真
1: 厉害，朋友们，确实是
0: 太厉害了，
1: 确实我发现了，
0: 不会的，人家不可能打电话。
1: 我发现了，真的，《甄嬛传》比《武林外传》火。起码在我们台、
0: 哦、
1: 是这样的，
0: 对，是我也发现了、
1: 啊、我个人
0: 没想到，
1: 我本来在我的主观印象里面说《武林外传》应该更
0: 对，
1: 但是在我们台的听众当中，
0: 这
1: 我这个说实话啊，在我们台听众当中，《武林外传》不行，
0: 还得《甄嬛传》，
1: 还得甄嬛、
0: 哦、我也发现了，我也发现了、
1: 哎、大家这个甄嬛真爱看的，看的真多 啊。来，大卤蛋你好。
0: 你好，
5: 大林小爱，早上好。
1: 哎，
0: 早
1: 上
0: 好。你也看甄嬛？
1: 你也看甄嬛？
5: 哎呦，我真学十级。
1: 等会儿，
0: 什么十级、啊？
1: 他说他真学十级。
0: 那我给你出个最难的，相对来说最难的吧。我看你要说这个，我就不困了。
1: 竟然有人敢在我们面前说这种话，来，准备好啊，加油。
0: Lady Go。第一个，康禄海最初呢是碎玉轩的首领太监，后来见甄嬛失势，主动投奔丽嫔。第二个，康禄海最初是碎玉轩的首领太监，后来见甄嬛失势，主动投奔富察贵人，哪一个是真的？
1: 哪是真的？
5: 投奔了丽嫔。
1: 丽嫔。
0: 哎呀，我天哪！我天哪！真厉害。
1: 你是十级、嗯、啊？
0: 是十级。
1: 丽嫔又是谁？
0: 丽嫔那个角色很少，
1: 等会儿
0: 角色不多。
1: 康禄海又是谁？
0: 你是太监吗？说了。
1: 好嘞，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我只知道
1: 啊，您。好了啊、不说了啊，
0: 不多说。
1: 老说点这些不能播的。我怎么应和你？
0: 你懂我的意思？
1: 我怎么接你的话？你告诉我。啊，
0: 你懂我的意思？
1: 老说点这些玩意儿的不能播的，我怎么能接话？
0: 你懂我的意思？
1: 我都不敢接，
0: 这所谓的默契吗？
1: 我都不敢接，使坏上面咱俩的默契是一样的，
0: 没毛病。
1: 大家不知道我们说什么就不用知道啊，
0: 不用知道，
1: 我们不会说的啊。88090的陆美女，你好，
0: 你好，
6: 大林小爱，早上好，
1: 哎，
0: 早上
1: 好，
0: 第一次打电话吗？
1: 啊，
6: 不是，
1: 打过是吧？
0: 感觉打不多哈、感觉这个
1: 试试看啊，甄嬛看得多吗？
6: 嗯，看了4-5遍吧。
1: 走了呢。
0: 天哪，那
1: 不少不少啊！来，加油。Lady
0: Go。第一个，甄嬛最后扳倒皇后的核心证据是残害皇嗣。第二个，甄嬛最后扳倒皇后的核心证据是谋害纯元皇后，哪个是真的？
6: 嗯， 第一个。
1: 第一个。
0: 哦，你竟然是第一个、没拿走红包。
1: 是第二个。
0: 第二个。你知道这个纯元皇后在皇上心目中是白月光的存在。
1: 哦，白月光。
0: 对，所以说这个皇上真的是知道这个事之后真的是龙颜大怒。
1: 妈呀，大橘猫还有白月光。
0: 纯元皇后就是他的白月光。
1: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 拜,
0: 拜。喜欢甄嬛也是因为他像纯元皇后，看来这个男人真的是。
1: 等会儿啊。
0: 都喜欢一种类型的。
1: 子嗣不重要是不是当然这也是假的、
0: 这也是假的，
1: 这也是假的、
0: 对对对，就是他对他来说纯元皇后啊，
1: 男人的白月光，
0: 男人的白真的是
1: 好家伙的来吧我们继续啊，一号线的潇潇雨你好。

0: 好，
1: 你好，大清小
0: 哎，早
1: 爱，
0: 上
1: 早上
0: 好。刚
1: 好，
0: 才那个题
1: 早
0: 你
1: 上
0: 知道
1: 好。
0: 吗？陷害纯元皇后，
1: 我也有点儿
0: 你也有点
1: 百分
0: 没。
1: 之五十的可能性。
0: OK，OK，OK，okay, okay,
1: 那可
0: okay.
1: 是二
0: 来
1: 选
0: 吧，
1: 一嘛。
0: 来加油啊！
1: 嗯，好。
2: 第一个，纯贵人因为无意间撞见华妃的秘密，所以惨遭溺死。第二个，英贵人因为无意间撞见华妃的秘密，所以惨遭溺死。
0: 哪位贵人？一还是二？
1: 嗯，哎，
2: 一，
0: 纯贵人。
2: 纯贵人。
3: 太棒了！
0: 这个剧情是不是很有
2: 谢，
0: 名？
2: 很有名，
0: 哦，
2: 对，
0: 所以那还好，
2: 好，
0: 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
2: 拜。拜
0: 拜。哎呀，行，先99%，现在朋友们啊，
2: 哦，
0: 现在
2: 真是百分之九十
0: 啊！礼物回来之后，我们继续看看，稍后的朋友们，你们的概率是多少啊？
2: 对，大家加油，
0: 加油啊！今天确实不难吧？都很简单嘛，
2: 是吧？真的还可以哈。
0: 而且
2: 这内容，
0: 我本来以为小爱找甄嬛会找什么填空啊，类似于这种三选一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好像没有，好像
2: 就直接二选一，
0: 对，二选一就行了，
2: 不费那事了。
0: 对，所以很简单。但是以往来说呢，这个二选一确实有时候是我们听众的这个
2: 软
0: 肋。
2: 对，
0: 软
2: 肋。二选一看似很容易，50%概率，但其实也不一定好说。
0: 是的啊。
2: 但今天小伙伴是真看过，
0: 看过，很厉害啊。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想参与的朋友，甄嬛十级的朋友们。我们一会儿见啊。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朋友们，各位真学实际的朋友们，
3: 对真学实际的朋友们，今天得多打电话
2: 了。哎，我跟大家说，有时候你没看过一些名场面，你没刷到过吗？对不对？
3: 就是那些就非常有名的小片段，是不是？肯定也都是耳濡目染了，
2: 对不对？那皇上的嬛嬛，就那个，对吧？
3: 嬛嬛，
2: 你短视频
3: emo 了，
2: 又 emo 了，
3: 这整天 emo 啊，
2: 对吧？你这经典片段你没刷到过，
3: 对，是。所以说，就是如果说你这感兴趣的话，今天真假二选一，
2: 对对对啊，
3: 来试一试，
2: 都可以来试试看啊。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各位加油，我们开始啊，看看大家能不能答对。当然，在今天我们后台还是有这款《爸爸说的暴富早》，我觉得跟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也非常。搭，因为整体它就是一个看剧的一个休闲小零食，
3: 对，休闲搭子。
2: 包括我跟大家说啊，尤其中午的时间的时候，中午之前有点饿了，你可以吃这个充充饥。
3: 嗯，
2: 尤其像我现在这个工作时间段，真的是咱也不知道谁排的，对吧？午休也没有时间，但是中午吃饭你又会觉得，
3: 我私下告诉你谁排的，
2: 是又吃不了这个东西，
3: 对
2: 啊，真的私下不用加公号的来，十一点半到一点是个人了，真的是。就没办法，你中午你上午时间就得找个东西充充饥，但是你吃点别的呢，说实话这个油分又大等等之类的，
3: 而且有时候吧真晕碳，影响上节目。
2: 对，你也可以吃这个，这一款就是软糯非常香甜，而且很单薄很顶饿，
3: 对，耿耿啾啾的，
2: 对，
3: 吃起来非常的过瘾，
2: 好吃，关键里面的添加也非常简单，防腐剂什么的都没有，所以各位它的时间保存保质期来说的话不算长，常温就15天，尤其现在这个天的话，您收到之后直接放冰箱就行了，哎，放冰箱里直接冷藏保存，吃的时候拿出来吃就行了。一袋绝对不算少，但是它不经吃，为什么？因为好吃，
3: 好吃，
2: 啊，就那么简单。
3: 对，真的，我建议大家真的去买两袋或三袋，因为两袋三袋不仅呢就是过瘾，而且划算。
2: 对，而且这个呢，我说实话，按照暴富早藻类来说的话，藻类零食来说，它的价位真的不便宜。但是你买到吃完之后，你就相信我了。什么叫一分钱一分货啊？
3: 真是
2: 69块钱两袋，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什么？
3: 一个字儿藻。
2: 对，回复藻就可以了啊。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1号线56号熊王美女，你好。
3: 你好，
5: 早上好，大明小爱。
3: 哎，早上好，《甄嬛传》几集呀？你是？没急，不能不能，今天打电话的怎么得是在6级以上呢？
2: 真的是啊，来加油啊 ！Lady
3: Go！ 一，皇上口中蒲柳之姿，望之生厌，最初评价的是安陵容。二，皇上口中蒲柳之姿，望之生厌，最初评价的是夏冬春。哪个是真的呀？
5: 蒲
2: 柳之姿，嗯，
5: 这个是实习的吧？
2: 没事，你选行了，
3: 你选吧。
2: 你看你想选哪个？
3: 对，一还是二？
5: 安陵容吧，一
2: 好，
3: 他是二，评价夏冬春，
2: 哎，
3: 被罚一丈红的那个
2: 啊，嗯，好嘞，
3: 好嘞，
2: 感谢参与啊，再见，
3: 拜
2: 拜。
3: 拜
2: 拜，夏冬春谁演的？
3: 夏冬春是颖儿。
2: 颖儿，
3: 傅辛博的颖儿
2: 哦，颖儿，
3: 颖儿演的，对对对对对，出场的不多，但让人印象深刻。
2: 还柏柳之姿呢？
3: 柏柳之姿
2: 啊，柏柳之姿呢？
3: 啊，
2: 哦 okay, okay,
3: 哎，但是你别说，就是他那个就是在那个剧中那个样子啊，就真的是那种，哎呀，就那个样子确实演的还挺好的。
2: 嗯，那就是演技好
3: 啊，真确实是，
2: 哎，演的好，
3: 挺像那个样。
2: 啊，对，来3号线黄美女，你好，
3: 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
6: 早上好，
2: 准备好了吗？
6: 反正也不会，啊，没看过，
2: 没看过啊，
3: 你
2: 没
3: 看过，
2: 咱蒙啊，没关系啊，加油 ，Lady
3: Go！ 一，安陵容的父亲的官职呢是松阳城县，松阳县城。二，安陵容父亲的松阳城县，松阳县城。二，安陵容父亲的官职呢是知府，哪一个是真的？
2: 哪一个是真的？
6: 二吧。
2: 二是真的，知府，哦，啊，
3: 是没那么高，
2: 没那么高，
3: 是松阳县城，
2: 哎，县城，
3: 啊，
2: 嗯，好嘞，
3: 好，
2: 感谢参与啊，再见，
3: 拜
2: 拜。
3: 松阳县城好像就县长，差不多县长的
2: 这个确实看得出来，这是没看过的啊，这个没蒙对，
3: 啊，对，这个没蒙对，
2: 这个没看过，
3: 是

0: 没
1: 事，没关系，朋友们没看过，
0: 没看过咱就蒙，反正二选一吧。
1: 对，
0: 万一有一个就蒙对了呢，
1: 真的
0: 是不是？
1: 这比你买彩票概率高多了。
0: 哦，那倒是。
1: 哎呦，我天哪！你买刮刮乐，你能刮对吗？
0: 刮不对，
1: 是不是？
0: 刮不中。
1: 你买是吧？最近世界杯，你昨天晚上你猜对了吗，朋友们？
0: 啊，昨天晚上谁赢了？
1: 阿根廷。
0: 啊、哦，阿根廷。
1: 哎，你知道阿根廷有谁吗？
0: 有谁啊？
1: 你知道英格兰有谁吗？
0: 有谁啊？哎，那个姆巴佩是谁啊？
1: 姆巴佩法国。
0: 啊、法国的啊、哦，他法国的。
1: 嗯。你法国昨天什么比分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1: 哎、不重要。一号线张美女你好。
0: 你好
2: 大家小爱早上好、
1: 哎、
0: 早上
1: 好，有信心吗？
2: 有信心。
1: 好嘞，
0: 太好了，
1: 准备好是是加油。 Lady
0: Go。 一，简秋姑姑最终的下场是流放。二，简秋姑姑最终的下场是杖毙。哪一个是真的？
1: 哪一个是真的？
2: 二吧。
1: 二，
0: 杖
1: 毙。哎，答对了，
3: 太棒了。
0: 因为他下毒谋害、那个甄嬛与鸿雁、
1: 哦、
0: 这个事情败露了，所以说他只能被杖毙了、
1: 嗯、好嘞，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三号线的初一，你好初一。
0: 你好。
5: 哎你好。
0: 哎，
1: 早上好。
0: 早上好。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1: 十五是谁？
0: 十五。对，十五是谁？
1: 来，初一准备好啊，加油。 Lady
0: Go。第一题，胧月公主刚出生时，甄嬛将其托付给静妃抚养。二，胧月公主刚出生时，甄嬛将其托付给端妃抚养。哪一个是真的？
1: 静妃还是端妃？一，
0: 对，静妃、
1: 哎。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刷过几遍呀，初一？
5: 看过四五遍吧。
1: 四五遍，
0: 也是四五遍。你看啊、
1: 哎
0: 嗯，真是。
1: 可以啊，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0: 拜
1: 拜。我看有人那个婚礼上现在都已经不放什么他们的恩爱视频了，都放这个《甄嬛传》。
0: 对，大家一边吃饭
1: 一
0: 边看，哎、一
1: 边吃饭一边看，
0: 就怕大家无聊。
1: 特别好，
0: 嗯，挺好。我觉得这种挺好，心多狠，多新潮。
1: 对，而且送的都是来的，都是基本上都自己好朋友嘛，是不是？
0: 都是年轻人、
1: 哎。对，是吧？朋友们有一个话叫兴趣相投，对不对？
0: 哎，一样的人，
1: 臭味相投咱就不说，兴趣相投。
0: 兴趣相投。
1: 一号线张，哎呦，张美女。
0: 哎呀，这真可惜哈！
1: 再见啊，拜
0: 拜。
1: 张美女一会儿可以继续打啊。我们先关线，稍后回来之后继续。各位如果想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一款我们的甄学十级，
0: 对，甄学十级，你可以来打电话参与、
1: 哎，你可以试试看啊。回来之后还有点时间，我们一会儿见啊。

0: 来，欢迎回来啊，真学实际的朋友们啊，准备好，
1: 来吧，
0: 我们最后一点时间了，我们真的期待各位能把红包都拿走啊，来试试看，我们加油。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马美女。
4: 早上好，大天小爱。
1: 哎，早上好，马美女。
0: 马美女怎么不周五打了？今天就打过来了？
1: 啊，明天不打了。
4: 我今天试一下。
0: 试一下，好嘞。来，加油啊。Lady
1: Go。第一题，安陵容第一次获宠凭借的是四叶子诗歌四十歌。二，安陵容第一次获宠凭借的是采莲曲，哪一个是真的？
0: 哪一个是真的？
4: 一
0: 是真的。
1: 是一。
3: 太棒了，嘎叽嘎叽。
0: 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三号线的詹姆斯，你好。
1: 你好，詹姆斯。
5: 哎，两位好，
0: 你好，
5: 好久没打进来了，
1: 好久没打。
5: 我今天是什么游戏？我刚打进来，我还没听过。
0: 很简单，今天是这样的，猜真假，第一帧还是第二帧，内容就是《甄嬛传》，
1: 所有都是《甄嬛传》。
0: 哎，都是《甄嬛传》，你可以来试试看，没看过也没事啊，可以猜一下啊，
1: 试一下。第一题，甘露寺中屡次欺辱甄嬛的尼姑住持是静白。第二题，甘露寺中屡次欺辱甄嬛的尼姑住持是莫言，哪一个是真的？
0: 第一还是二？
5: 第二个，
0: 第二个，
1: 不对，是第一个。
0: 第一个，
1: 莫言是帮他的，静白是坏的。哎，
0: 这是没看过，
1: 那真没看过。
0: 好嘞，再见，
1: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的杨美女，你好，
1: 你好
6: ，Hello， 大田小爱，
0: 哎，
1: 早
0: 上好，
6: 早上好。
0: 杨美女，甄嬛刷过几遍呀？
6: 反正没事的时候就把电视打开，
0: 就看甄嬛，
1: 就看甄嬛。
6: 对，
1: 哎呀，真行，
0: 行
1: 啊，也是。
0: 来，准备好啊，加油 ！Lady
1: Go。第一题，祺贵人、瓜尔佳氏最终的下场是被发配冷宫病。

0: 是。第二题，祺贵人瓜尔佳氏最终的下场是被乱棍打死，哪一个是真的？
1: 一还是二？
2: 一
1: 是真
2: 的。
1: 哎，一是真的。
0: 是二是真的。
1: 二是真的。
0: 对，他没那么舒服。
1: 没想到吧？
0: 对对对，是被乱棍打死的。
1: 还去冷宫给你舒舒服服坐那儿了？
0: 啊，这冷宫这啊不行。
1: 再见啊，
0: 好，
1: 拜
0: 拜。
1: 他又是谁？
0: 那个谁，唐艺昕演的祺贵人。
1: 哦，唐艺昕演的角色最后这么惨啊？
0: 啊，挺惨的，对对对，因为、哦、哎，因为他那个哎、啊、哎爱搞事儿、
1: 哦，
0: 然后呢，就是、
1: 得自己去看是不是？
0: 得自己去看，啊、自己去看。
1: 就是这个结局不冤枉他。
0: 这个结局确实是不冤枉。
1: 就是观众看的也大快人心。
0: 对，但乱棍打死吧，确实有点残忍。
1: 啊，有点残忍，好嘞，好嘞。
0: 我认识确实也有点
1: 好。来，玉海家人你好。
0: 你好，
2: 大天小爱好。
1: 哎，
0: 早
1: 上
0: 好。
1: 经常看是不是？
2: 常看，
1: 常看，
0: 看来没少看。
1: 来，加油啊 ！Lady
0: Go。第一题，安陵容呢，为了那个顾宠，苦练的独门舞蹈是霓裳舞。
1: 嗯。
0: 第二题，安陵容为了顾宠，苦练的独门舞蹈是冰溪舞，哪一个是真的？
2: 第二个。
0: 哎，第二个。
1: 恭喜！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嗯，
1: 问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题应该能拿走了，可以，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0: 拜
1: 拜。
0: 你都知道。
1: 应该。不难吧？你玉海家人基本上这种题，他的记忆力又好，
0: 那倒是
1: 很难很难不知道吧？
0: 嗯，这那倒是。
1: 但是你说我看过那么多剧，你说有没有一个能让我能够答出来剧？我觉得《爱情公寓》我还可以
0: 啊，《爱情公寓》
1: 啊，
0: 哎，我这《爱情公寓》我也想玩。
1: 但《爱情公寓》，我跟你说真的，站在这儿，我跟你打包票吧，好不好？也是重灾区之一。
0: 我觉得也是，我觉得什么《甄嬛》
1: 对
0: 对对对，我觉得什么《武林外传》《爱情公寓》在咱这都是重灾区，
1: 都不行。
0: 嗯，
1: 哪一个可能能好一点呢？我跟你说啊，实话，我感觉啊，《知否知否》可能能好点
0: 啊，《知否知否》
1: 你看过吗？
0: 我看过这个，我看过，但是我
1: 是
0: 只看过一遍，
1: 是吧？
0: 不多，
1: 这有这么你看。
0: 对，这像《甄嬛传》，我是看了三五遍的这种。
1: 哎呦天，
0: 确实。
1: 来，一号线的朋友，你好，王美女。
0: 你好，
4: 哎，你好，大家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1: 有信心吗？
4: 嗯，五五开吧。
1: 五五开。
0: 嗯，好好好，
1: 加油 ，Lady
0: Go。第一题，皇上厌恶三阿哥的核心原因是为罪臣求情。第二个，皇上厌恶三阿哥的核心原因是出言不逊。哪一个是真的？
1: 哪一个是真的？
4: 出言不逊。
1: 出言不逊。
0: 不是第一个，
1: 是第一个。
0: 罪臣求情、
1: 哎，
0: 这个事情更严重。
1: 更严重、
0: 哎、
1: 啊！
0: 好嘞，
1: 再见，
0: 拜
1: 拜。
5: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三号线李先生，你好。
0: 你好，李先生。
6: 喂，你好，大天小爱，早上好。
1: 哎，
0: 早上好。
1: 准备好了吗，李先生？
6: 准备好了。
1: 不紧张吧？
6: 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不紧张，感觉没打过几次、啊
0: 哎。就感觉确实哈。
1: 对，没事。
6: 对，第一次打通
1: 是吧？哎，没事啊，不紧张啊，来试试
0: 看。第一次打通，那就确实就靠试一试了。
1: 对，我们就放不了水，你知道吧？
0: 对，这个确实。
1: 加油啊 ！Lady
0: Go。那蒙一蒙吧。
1: 哎
0: 哎，那个第一题。甄嬛初次怀孕时，皇上册封她的位分是婉贵人。第二题，甄嬛初次怀孕时，皇上册封她的位分是婉嫔，哪一个是真的？
1: 贵人还是嫔？一还是二？
6: 一
0: 是
1: 贵人，二
0: 直接婉嫔了。这对
1: 哦，婉嫔比
0: 人家可能是贵人，别人可能是贵人，他直接嫔了，婉嫔了。
1: 哦，贵嫔比贵人要高，
0: 那是嫔妃，嫔妃、
1: 哦、
0: 那肯定是要高的。
1: 哦、
0: 嗯、
1: 哦，贵人只能是人，这要飞了，
0: 是贵人。嗯，好嘞，
1: 再见、啊，李院长，
0: 拜
1: 拜。
0: 他是个晋级顺序，好像是先是什么官女子，然后
1: 答应，对，我知道，
0: 贵人嫔、
1: 啊，
0: 然后妃，然后贵妃，
1: 哦、
0: 就是、这种的一个顺序，要皇后嘛。
1: 嗨，没事，我了解这干什么、
0: 啊？
1: 真的是，我又穿越不过去了。一号线朱先生，你好，
0: 你好，朱先生，
6: 哎、你好，二位好，
0: 哎，早上好。
1: 准备好了吗，李院长？
6: 准备好了，
1: 来，
0: 哎，试试哈，
1: 加油加油啊 ！Lady
0: Go。第一题，齐妃最终的结局是打入冷宫。第二题，齐妃最终的结局是自尽身亡，哪一个是真的？
1: 一还是二？
6: 打入冷宫，
1: 打入冷宫。
0: 不对，是自尽身亡。
1: 自尽身亡
0: 啊、
1: 嗯！好嘞，
0: 好，
1: 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有人说要做潜伏专场，哎呦，潜伏你看了吗？看过吗？
0: 没看。
1: 对，我那
0: 我也是就是
1: 还有哪个剧
0: 搂了几眼，
1: 还有哪个剧男生打的一定多，我跟你说真的，亮剑，我跟你说真的，你做这个我跟你说男生都女生应该看的也多
0: 我
1: 你没
0: 看
1: 是吧，你不太看这个，
0: 我不爱看这
1: 个、
0: 啊、
1: 军旅类型的啊，哎，那你看那个王宝强他们演那个叫什么
0: 士
1: 兵
0: 突
1: 击，
0: 我不看。我军旅类型的我之前我只看过那个什么
1: 黄景瑜的，
0: 哎，你真使劲说实话。
1: 来，最后一位杨美女，你好。
0: 你好，杨美女。
7: 你好，大田小爱。
1: 哎，
0: 早上好。
1: 大家好。
7: 大家好。
1: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加油啊 ！Lady
0: Go。第一题，大结局。

0: 中，甄嬛躺在床上最后的独白核心心境是思念故人，期盼重来。第二题，大结局中，甄嬛躺在床上最后的独白核心的心境是高处不胜寒，一生皆空，哪一个是真的？
1: 一还是二？
2: 一。
1: 一。好，
0: 不对，是
1: 二。
0: 对，高处不胜寒，一生就是皆空，啥都没了。
1: 是的，再见啊，
0: 拜
1: 拜。这咋整？
0: 这可咋整呢？
1: 咋整呢？那没关系了啊。那今天整体大家这个答的都还挺好的。
0: 哎，整体的还是率还是很高的。
1: 对对对啊，我们今天游戏这样了，明天我们继续了。那各位明天如果想参与到游戏啊，这周还没打过电话，或者今天真的没打进来，明天想参与的，
0: 明天可以试一试了。
1: 可以试一试啊，好吧，我们今天就这样了啊。当然，各位路上开车注意安全啊。昨天晚上下雨了，今天早上还好。今天早上
0: 没怎么下，我看今天还行了有。
1: 是的，慢慢开车，别着急啊。我们明天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小孩子愿意看。
1: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2: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今天星期四啊，我们房产板块，我们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加一期我们西海岸的一个专题。因为上次我们浩辰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聊了一期节目，因为很久我们没有聊西海岸，
3: 小就每一层的面积呢，相对来说啊、没有那么大
2: 啊。
3: 它这个的话呢，就是单层面积呢都有100平以上、我觉得这个舒适感啊就非常好了。
2: 它是哪一个开发商？
3: 这个是绿城，
2: 绿城
3: 西海云路、
2: 哦、
3: 对。
2: 哎，绿城的人家那个名字都起的真挺好的。除了这个还有什么推荐吗？
3: 嗯，如果说我们呢想再往这个灵山湾这一块看一看的话呢，也有一些选择哈。
2: 嗯，
3: 比方说这个700万左右的话呢，就可以看看这个康大喜悦府的联排别墅啊，产品也是非常棒的，现在是现房。
2: 嗯，
3: 然后呢之前它这个价格都得800-900万啊，它现在也是价格往下落了落啊，目前的话性价比比较高啊，240-450平的联排别墅啊。
2: 嗯，
3: 户型啊，产品啊，外立面啊，我觉得做的在西海岸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啊。
2: 嗯，好嘞。
3: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二手房啊，具体的话我们可以再看看啊。
2: 好嘞，那我还是那个问题，浩辰老师，比如说就预算600-700万，如果是你家的亲戚买的话，你会让他买哪里？只能选一个。
3: 只能选一个哈，我觉得也首先呢还得是，看他个人的一个喜好哈、啊。就是如果说真的就是说在青岛市区上班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你看东部的这个肯定没毛病啊，你往灵山湾这个方向看的话呢就稍微的有点远了、
2: 嗯、
3: 你每天这个上下班得多走很多路，对吧、
2: 嗯、
3: 如果说就是我们啊、本来都已经退休了，
2: 你说这样吧，
3: 或者说
2: 就是浩辰老师，我再说的细一点、
3: 嗯、
2: 就是比如说啊、
3: 嗯
2: 您的这个亲戚已经根本不在乎说在哪儿上班了、
3: 嗯、
2: 人家工作比较自由了、
3: 嗯、
2: 现在花60-70万买个别墅就是来休闲啊、度假养老，就这种需求，您说如果是你的亲戚要买的话，您给推荐哪里
3: 啊？我觉得现在可以重点看看这个喜悦府的别墅。
2: 喜悦府、
3: 啊、现在、
2: 嗯、
3: 对，它现在也是价格刚调整，我觉得目前的这个性价比相对比较高啊。
2: 嗯，好的啊。有时候其实我们经常说嘛，有时候其实预算越多反而会越选择困难，是吧？因为你的选择余地会
3: 很大、啊、选择太多了啊。
2: 对，反而可能也会选择问困难啊，不是说你的钱非常充足就很好选，也不是。哎，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灵山湾板块200万的话啊、哦、也是想买别墅的，200万左右在灵山湾板块有什么能推荐的别墅吗？郝晨老师。
3: 200万的话呢，那就只能看这个叠拼别墅了哈。
2: 嗯，
3: 这一块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兰东路这一块呢有两个项目啊，北边的呢是叫爱乐之城，啊、
2: 嗯，
3: 这个稍微靠南一点的话呢，就是这个中联云商
2: 啊，
3: 啊，都在这个西海岸观光生态园这个附近哈。
2: 嗯，
3: 现在呢，它这个价格呢也都是今年有过调整了哈，就是现在。你像这个中联云商的话呢，下跌别墅200万左右的话，我们有可以买一个带院子的，下跌，
2: 嗯，
3: 嗯，性价比蛮高的。之前的话，就是你200万在西海岸呢，可以重点看的都是洋房啊，现在呢就可以看这种更高量级的产品了。
2: 啊、哦，好，那除了这个还有别的选择吗？
3: 就是爱乐之城这个项目，
2: 嗯。
3: 嗯，它这个我觉得户型做的呢要更大面宽一些哈，就是这个产品呢，我觉得因为它设计的更近一些啊，所以说它的这个户型设计呢，我觉得会更好，而且呢它是一侧是山啊，就是属于那种半山别墅的那种感觉哈，就是那个兰东路，就是刚才说中联云商那个项目，就是属于一个平地里。

0: 那种别墅哈，就是我们可以都实体的看一看哈，就是看看我们喜欢哪种环境啊，喜欢哪种产品。
1: 对，好的，行，大家这个如果有具体的问题啊，也可以随时联系浩辰老师，尤其在西海岸的啊，西海岸的朋友，我们很久都没有专门聊西海岸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再次给大家聊一期西海岸的。如果您在西海岸有购房置业的需求，然后你也经常听我们921，哎，想找我们的老师，有什么具体的疑惑，随时找的话，您就记住浩辰老师的电话啊，浩辰老师，你再说一下你的电话啊。
0: 151-5329-5952。
1: 151-5329-5952啊，大家在西海岸有购房置业的需求，然后有新房、二手房、买房、卖房的任何问题吧，然后你只要随时想起来了，说，哎呀，我存一下浩辰老师电话，以后有需要了可以联系啊，151-5329-5952啊，好吧啊。来，大家有什么问题，一会儿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也继续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崂山921安家青岛，今天我们房产板块呢继续锁定西海岸啊。很多之前我们的朋友西海岸的朋友啊，老是让我们开一下西海岸的专场。那么今天我们这期专场来了啊，大家有任何在西海岸购房置业的问题，黄岛区啊、开发区、西海岸啊，都是一个区域，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今天仍然请到的是浩辰老师，西海岸的浩辰老师在西海岸呢也是非常的熟悉了。当然大家可以如果说现在比较着急啊，你现在可能也没有时间继续听我们的节目了，你可以记一下浩辰老师的电话，151-5329-5952，151-5329-5952。浩辰老师好。
2: 好的，
1: 哎，好嘞，
2: 回来了。
1: 好嘞，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浩辰老师，安子片区的房子能买吗？有什么推荐的项目？能不能买？能不能买？大家肯定有适合的朋友啊。那
2: 对对，
1: 浩辰老师，您说一下安子片区啊。
2: 安子片区的话呢，是应该算是黄岛这个最东部的一个板块了哈，离的开发区特别离的那个隧道口特别近啊。然后开车你去市南的话呢也就十几分钟，这个片区的话呢它是最大的优势就是离市区近，然后呢往南面的话呢是金沙滩，然后呢既有海景啊又有离市区近的一个便利。这个片区呢我们现在如果看新房的话可以重点看一下这个板块最核心的上家中心，
1: 上家中心啊，
2: 对，北面呢是安子地铁站啊，南面走一走的话就到金沙滩的海边。然后呢它项目自身呢还有商业配套，你像什么星巴克呀什么的这种都过去了啊，就是双河源水饺，反正餐饮店啊包括一些零售店啊，很齐全啊，
1: 就配套也已经开始完善了。如果看新房的话主要看一下上家中心是吧？
2: 是的，反正从两室到三室的户型都有。
1: 好的，那整个安子片区来说应该算是，听您这么说的话安子片区挺合适的。那他这位朋友问说能不能买，是不是那边还有什么劣势，你也给我们分析一下。
2: 劣势的话呢首先没有特别好的学校
1: 啊，
2: 因为他这一块的话呢是划片的，这个对口的这个初中吧，不是黄岛这几个这个最重点的哈，算是一个普通的中学。另外的话呢就这个片区的话呢可能在夏天的话呢就有一些做民宿的啊，有一些可能朋友呢会介意这一点。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片区早期吧它这个小区很多都是那种零零星星的两三栋楼就是一个小区的那种小区哈，就是比较小
1: 啊。
2: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片区的话呢你选大社区啊，选这个品质好的还是没问题的啊。
1: 好的。哎，那浩辰老师啊，对，浩辰老师这位朋友问说，也是刚来这个青岛没多久，西海岸片区整个生活氛围比较浓的，然后呢性价比比较高的，浩辰老师推荐哪里？就是比如说就要我要生活方便啊，然后呢性价比较高啊，适合这种刚来青岛没多久啊青年刚需的这种情况。
2: 其实刚才说的这个安子片区哈，生活氛围也挺浓厚的。如果说我们想要配套更集中一点的话呢，可以看一下，长江路街道唐老湾片区这一块哈。
1: 就是整个
2: 这个片区，这个整个的配套呢要更全面哈。教育、医疗、商业地铁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公共设施哈，它是。就是黄岛最先发展的一个板块啊，所以说它的配套呢要更齐全啊。
1: 就是唐岛湾板块是吧？
2: 对，是的。
1: 那这个板块里边，您给推荐几个性价比比较高的，适合刚需的朋友去看的一些小区？
2: 这个板块吧，它相对来讲算是黄岛最贵的一个板块了哈，所以说它的价格呢要比其他板块贵。相对刚需一点的 产品呢，如果说你买新房，也得15000-16000，16000-16000吧。
1: 哦、嗯。
2: 现在呢有一个金茂的这个新项目哈，就是刚刚拿地啊，在那个富春江路上啊，属于正八经这个黄岛核心的一个位置了啊。然后，它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买个小户型的话呢，170-180万应该就可以够得上哈。它那个。
1: 嗯，
2: 有109平最小面积的，因为它整体是一个改善型的社区嘛，没有太小的，
1: 嗯、
2: 啊，109、120、130、140啊，就这种户型的哈，可以重点的看一看，就是首改偏改善的一个项目了啊。
1: 啊，如果要更刚需一点的，适合哪里呢？
2: 更刚需一点的话呢，就是看二手房了，因为这个片区的新房哈、啊，它不做刚需
1: 啊、哦，明白？
2: 新房。主要是改善啊，
1: 嗯，那是这样。如果说唐岛湾，你可能说，哎，生活非常便利，但是它可能也是，就是它价格还比较贵，不太适合刚需的话，那你除了唐岛湾板块的话，哪个板块更适合刚需？就是生活也挺便利的，各方面也不错。
2: 嗯，那你看看后起之秀啊，灵山湾，
1: 灵山湾
2: 这个就是融创茂周围哈，它现在的话呢，这个片区有双地铁，
1: 嗯
2: 啊，13号线、6号线。你像那个大型的这个商场融创茂，
1: 嗯
2: 啊，再往东一点有吾悦，啊、
1: 嗯，
2: 都很方便。
1: 哦，
2: 然后的话呢，它这个片区呢就是环境好，规划好，
1: 嗯
2: 啊，然后现在的价格呢就在10000元左右，
1: 10000元左右。
2: 重点看看这个山海大观，
1: 哦、
2: 啊，中交山海大观央企开发的现房，
1: 哦，
2: 现在呢反正110-120万哈，就能在这个项目呢买一个三房的户型。
1: 啊，可能那边还更
2: 平，120平啊。
1: 那边可能各种设施界面可能会更新，对不对？反而，
2: 对，路宽，
1: 啊、
2: 人相对少，然后的话，整个的设施啊、
1: 嗯，
2: 道路啊，路灯啊，反正这些我们的公共配套啊，都是、
1: 嗯、
2: 啊
1: 没问题，
2: 刚启用没几年了哈，所以说都比较新、
1: 哦，
2: 标准比较高。
1: 对对对，好，来看一下微信，刚才这位朋友可是重点关注一下啊。这位朋友问说，灵山湾和喜37225的海景大平层合适买吗？现在总价大概多少钱？缺点是什么？哎呀，可能看来已经关注上了啊。
2: 嗯、
1: 灵山湾和喜37225的海景大平层，啊、
2: 这个朋友一看预算比较高了哈。
1: 嗯，
2: 就是这个项目的话呢，它这个大平层哈，因为是主打这种海景哈，就体验特别棒、
1: 嗯、
2: 特别好。
1: 嗯，
2: 这个当然它的这个价格呢也是不低的哈，就是你买这个房子呢，如果说我们就是楼层好的，这种观景视野好的，也基本上得差不多就是400多万吧。
1: 嗯，
2: 啊，225，就是你具体呢我们可以到现场呢去啊帮咱去申请价格哈，因为它也是看楼层的啊。
1: 嗯，
2: 就楼层高点低点的哈，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价格啊。
1: 嗯，这个整个这个项目怎么样？
2: 项目挺好的，是这个片区的一个改善型的一个标杆产品了。
1: 标杆产品，那他问就是缺点是什么？如果要说它的缺点的话，会是什么呢？
2: 缺点的话呢，就是好多。

0: 多朋友呢觉得啊，这个开发商哈、啊、比较普通啊，不是什么这种知名的大房企、啊。
1: 嗯，明白。
0: 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是对这个的话呢，会有一点介意啊。
1: 哦，你看这位朋友其实就是之前就问过西海岸的问题，我看了一下啊，他一直在看这个海景大平层、
0: 嗯、
1: 好吧，这位朋友你可以线下联系一下浩辰老师，之前呢问的时候我们都还不是我们西海岸的专业的老师，都是市区的，那今天我们这期呢就是请到了西海岸的浩辰老师，在那边是非常的熟了啊，你可以随时联系浩辰老师的电话，你可以记一下啊，151-5329-5952、
0: 嗯
1: 啊，151-5329-5952，您现在可以加一下浩辰老师的微信啊，好吧？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其实如果方便，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88992921。大家如果现在都在上班，您不方便拨打电话，那你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留言呢，你要尽可能的把您的问题写详细、写清楚啊，能接受什么，不能接受什么，最看重哪方面，描述的越清楚，我们给大家回答的越精准，好吧？啊。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了，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问说，胶南东部想买一个改善的房子，150万左右，浩辰老师有什么推荐的吗？啊，胶南东部150万想买改善。
0: 胶南东部的话呢，一般就是说城市阳台，海王路这附近哈，就是双珠路海王路附近哈。然后，现在的这个150万呢，你可以买到洋房了啊，比方说这个成发的凌湾瑞城，
1: 嗯
0: 啊，这个项目的话呢是以洋房为主的一个现房小区，
1: 嗯，
0: 就是即买即住啊，所见即所得，对吧？我们看期房小区呢，你可能说还得这个顾虑一下哈，看看它以后交付的品质怎么样。现在这个小区呢就是所见即所得，这个本地国企开发的啊，就是成发集团在黄岛的这个项目呢非常多啊，基本上本地人都知道，品质呢做的相当不错啊，
1: 相当不错啊。
0: 啊，你想这个预算的话呢，你买个130平的洋房、
1: 哦、那真很
0: 合适、啊、是 OK 的啊。
1: 嗯，
0: 对。
1: 除了这个项目还有别的吗？
0: 如果说我们想那个选一个可能就是有点海景的这个产品呢、哦、可以看一下，
1: 嗯，
0: 那个就是在城市阳台这个旁边的这个金地华悦啊，因为这个离海边更近，就我们这个步行呢，就是你晚上吃完饭啊，溜达溜达就能到海边了，我觉得会更近便一些哈。然后呢也是大品牌房企金地开发的啊，然后呢现在也是这个现房的一个产品了啊，就是有150多平的啊，有这个就是120、120、140、150啊，
1: 嗯，
0: 大户型还有190来平的啊，整个社区做得非常好，
1: 嗯，
0: 这个尤其是哈、啊、那个大门做得非常气派，整个哈、啊、算是这个片区内的一个这个非常高端的一个社区了啊，
1: 一百五十万也可以买到，
0: 啊，可以买到
1: 哦、
0: 嗯，
1: 好，那这两个如果还是那个问题，如果你亲戚买，你推荐哪一个？
0: 我得看他这个岁数哈，如果是岁数大点的亲戚呢，可能比较喜欢那种洋房，那就重点看洋房。如果是一些年轻人呢，喜欢这个更便利的一个生活配套啊，还有说他的这个生活方式，你比方说你家里养宠物啊，这个带着我们去海边溜达溜达，或者说你平时这个也喜欢这个海景啊，在家里想找个能看海景的，那这个金地华悦的话我觉得更合适啊。
1: 好嘞，浩辰老师就是很谨慎、嗯、就是还是得看每个人的这个需求，还是看您这个哪怕是亲戚，我也得看我的这个亲戚是多大年龄啊，哪个层次啊。
0: 都是好小区
1: 对
0: 吧，就是每个房子呢我相信都有适合他的这个客群、啊、
1: 对，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啊。好嘞，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哎，这就问到了，说西海岸有没有看海的啊、哦、人家要洋房，看海的洋房有没有离着市区近一点的？
0: 哎呦，看海的洋房哈、
1: 嗯、
0: 确实不多。你首先哈、
1: 嗯、
0: 洋房就矮、
1: 嗯、
0: 对吧，一般就是说咱说海景房可能
1: 那就离海很近了得才行。
0: 那你问我就。

0: 问对了啊，
1: 嗯，
0: 确实有
1: 呀，
0: 啊，确实有，
1: 嗯，嗯。
0: 就是一个呢，就是说你离市区近这一块儿的话呢，我们就重点看金沙滩片区，对吧？
1: 嗯
0: 金沙滩片区这一块儿能看海景的洋房，
1: 嗯，
0: 我想了想呢，也就只有海信金沙滩了。
1: 就叫海信金沙滩。
0: 对，这是海
1: 哦
0: 信君越系产品啊，就是大家都知
1: 哦，
0: 道海信做豪宅嘛，对吧？
1: 嗯
0: 海信那个，你像在市区的什么海信君澜啊，海信天喜啊，这些都比较有名气嘛。
1: 嗯
0: 它是一个等级的一个产品，不
1: 嗯嗯。嗯嗯
0: 过放在黄冈呢就便宜多了哈，这个就2万出头买海景洋房，然后
1: 嗯，
0: 这个小区里面的配套也非常好，里面这个室内就是说它做了一个会所啊，那非常齐全，各种打球的这个场馆哈都有，
1: 啊哈，
0: 然后的话呢，里面这个健身房啊，里面的这个一些什么棋牌室啊啥的，我感觉这个做的都非常的到位。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呢，你像这个小孩的这种书吧呀什么的啊，
1: 嗯。
0: 都做的非常齐全。这个项目的话呢是纯洋房，
1: 纯洋房
0: 都
1: 多高啊？
0: 对，基本上就是9层10层
1: 九
0: 的
1: 层
0: 啊，
1: 十层，嗯嗯嗯。
0: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价格呢，会不会很贵啊？
0: 价格的话呢，你像我们这个买140多平的，差不多就300万出头吧。这个是在
1: 哦，
0: 我们预算范围内啊，而且它这
1: 哦，
0: 个得房率很高，
1: 那也还
0: 就是
1: 行
0: 它
1: 啊。
0: 是做的前后的一字形阳台。
1: 嗯，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基
1: 嗯，
0: 本上能抱成阳台的地方都给你
1: 做
0: 按
1: 成
0: 阳
1: 那
0: 台
1: 样的。
0: 算了，因为
1: 嗯，
0: 阳台呢是算一半的面
1: 面
0: 积。
1: 积
0: 你
1: 对对，
0: 像南向的话呢，南向是这个2米1的阳台，
1: 嗯，
0: 两米一这一块呢，你有一半是送的，那这一半的话就1米05，你再乘以一个南向10几米的面宽，就
1: 嗯，嗯，
0: 南边送你十几个平方，北边呢再送你十几个平方，你想
1: 哦。
0: 想一个房子，那这个送了就有20来个平方了，而且呢，它这些小区呢是，都每家都带一个独立电梯厅，也就是说门口那一块的话呢，
1: 也都是您的，
0: 就是你家自己的，你自
1: 嗯，
0: 己用的。就
1: 哎呦，
0: 是你的邻居的话呢，跟你平时哈不打照面，他从另一侧坐电梯，你从这一侧坐电梯，他是就是对开的这种电梯，就是
1: 嗯，
0: 两侧开门啊。他去东户呢，他就从东户这个门出来；他从西户的话，就从电梯的西边那个门出来啊。然
1: 嗯，嗯，
0: 后，
1: 都不干扰，
0: 对，都不干扰，而且有一个这种电梯厅。你
1: 嗯。
0: 想满打满算的话，你这个房子呢，就是送你的面积呢，就得有30来个平方啊，就是
1: 哦，
0: 它实际的一个使用面积呢，已经超过了140平
1: 哎呦，那
0: 啊！你想想，这个很划算了。
1: 我感觉这个小区是不是很多人的这个梦中情房啊？是吧？离海
0: 是的，
1: 近，然后呢，然后又是洋房，然后呢又这么好的这个户型设计，它现在是现房还是啊？
0: 现在呢是期房，就
1: 期
0: 去年
1: 房，
0: 开盘的，
1: 嗯，
0: 就是明年交房。
1: 明年
0: 不
1: 交
0: 过
1: 房，
0: 海信嘛，你也放
1: 对
0: 心，
1: 对
0: 海
1: 对。
0: 信的房子从来没有说逾期交付的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小
1: 哦，
0: 区品质呢，那是相当到位。如果说咱平时呢，你住了老房子，那你到这种新小区一看，
1: 嗯，
0: 哇，那你
1: 完
0: 绝
1: 蛋
0: 对能看得上，绝对能喜欢。就是
1: 对，
0: 你平时哈，就咱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存在的这种房子哈，
1: 嗯，
0: 你住过的房子没有这么好的，因为比它好的房子哈还没盖出来。
1: 还没面试，而且总价不算高啊，你刚才说145平，多少钱能拿到？
0: 143平，139平吧，反正那个300万左右吧，
1: 对，如果你想
0: 啊，
1: 想，你如果在市区市南跟崂山，你要买到如此规格的产品，那得上。
0: 那得奔着2000万去了
1: 对，
0: 啊，
1: 我还说是奔着千万去了。哎呀，好的，那这个房子真的是适合，尤其是有一些朋友，你比如说，哎，我就想拥有这个崂山，青，哎，来，不是崂山了，来拥有这个青岛的海资源，然后还有一室洋房，大平层，300万左右啊，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
0: 对，
1: 这个小区叫什么名儿？
0: 海信金沙滩，它就在啤酒城的旁边啊，金
1: 就
0: 沙滩
1: 叫
0: 啤酒
1: 海
0: 城附
1: 信
0: 近，
1: 金沙滩，
0: 是的
1: 啊，那就是
0: 啊，就这个名字啊，
1: 西海岸马拉松的起点附近是吧？是那儿吗？
0: 对，是的，
1: 好嘞，行，好的啊，哎呦，那这个房子可能这么一听，可能很多人会很心动啊。如果说大家的预算不高，然后呢，你其实住那边也非常方便。行，那我们节目的时间快到了啊，我们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下浩辰老师的电话啊，大家在西海岸，你看很多朋友。 其实我们有时候出去逛一逛，走一走，看一看啊。来西海岸，大家想有购房置业的需求，可以联系浩辰老师。浩辰老师，

0: 再说一下你的电话啊。
1: 151-5329-5952。
0: 嗯，您再说一遍。
1: 151-5329-5952。
0: 好的，郝老师说的比我
1: 快。或者说你想加微信的话，直接就是加那个浩辰频道，你就搜个拼音就行了啊。
0: 嗯，好的，行，那感谢浩辰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啊，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3: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老山九二幺。你们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哎，又到了我们晚上的晚高峰的时刻了。接下来呢，为各位开通我们的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
3: 是的，
2: 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所有想要参加节目的朋友，这个节目的规则非常的简单啊，只要您呢在此刻保证自己的行车没有在开车，
3: 对，
2: 安全的情况下，您。

0: 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或者呢是88992921，这两个电话呢都是为各位开通的，您不管是打哪一个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是的，
0: 打进电话来之后呢，就首先大家要保证自己安全，然后其次呢就放轻松。
1: 嗯，因为本周其实不限制手机尾号了嘛，所以每位小伙伴每一天的晚

0: 很让人感到快乐
1: 啊。
2: 就是怎么样，
1: 比如说下了班了以后啊，跟朋友一起
0: 出去，拿个红包就很快乐。
2: 哎呦
1: 啊，这是对金钱的渴望。好了，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答题了哈。
0: 嗯，好的。
2: 第一题，请问扬州三把刀指的是厨刀、修脚刀和什么刀？
1: 还有什么刀？
0: 剃须刀。
1: 扬州有剃须刀？
2: 嗯，
1: 啥牌子呀？飞科还是啥的？
2: 厨刀修，对呀，是理发刀。
1: 嗯，好了，
2: 好，
1: 再见，
2: 拜拜，
1: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二号线的朋友。你好，下班好。
2: 69号群王先生。
1: 嗯，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王先生好。
4: 你好，
2: 准备好，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网球比赛中，每一局的第一个分球的分值是多少？
1: 嗯，
4: 2分。
1: 两分吗？
2: 这么少吗？
4: 5分。
1: 几分？
4: 5分。
1: 哎，也不对，
2: 正
1: 确答
2: 案是15分。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了，
2: 好吧，
1: 再见，
2: 拜
4: 拜，
2: 拜
1: 拜，拜拜。你们上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网球课？
2: 没有，但是有排球课
1: 哦，
2: 然后有羽毛球课，高尔夫球课。
1: 哇，
2: 大学里面还有高尔夫球。哎，
1: 好高端啊。
2: 也没有，你知道那个就是冲着那个墙上给你挂了几块布，让你打它上面那个点
1: 啊。
2: 也没有高端到哪里去，
1: 就是没有草坪的那种。
2: 没有没有，就是操场上墙上给你钉几块布，就那样打。
1: 比我们好多了。
2: 你们是什么？
1: 打篮球
2: 啊。基本每个学校篮球是必备的
1: 啊，没有别的。
2: 而且我跟你说，打篮球了长个儿，我当时不信这个
1: 啊。
2: 但是我初一的时候，当时是1.58米，然后我站在我们班的第一排，然后初二我就打了一年篮球，我就长了10厘米。
1: 哦，
2: 所以我觉得篮球跟游泳好像确实是有点说法的。
1: 那你有没有可能就是刚好你到了生长发育期，就它就得长了？
2: 因为其实我爸爸妈妈不高。
1: 哦，真的吗？我以为你爸妈挺高的。
2: 没有，我爸跟我一样高。
1: 哦。
2: 然后我妈也不高，所以我觉得我就是靠打篮球长起来了。
1: 天哪，天哪，
2: 也可能是巧了吧。
1: 那你开个那个篮球培训班吧。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3号线，下班好。
2: 宋先生。
4: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宋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1: 来。
4: 好的，好的，开始。
2: 来，第一题。元杂剧的三大爱情剧分别是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和郑光祖的哪一部作品呢？
4: 忘了。
1: 讲爱情的。
2: 对。
5: 我的天
4: 哪。
1: 到底有几个人答呀？他咋还参与上了呢？
2: 正确答案是。
1: 他还嘲笑你。
2: 正确答案是《倩女离魂》。
1: 嗯
4: 啊，好的好的
2: 好的，拜拜。
1: 倩女幽魂，
2: 倩女离魂，
1: 差不多吧。
2: 嗯，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您好，
2: 胡先生。
1: 胡先生，下班好。
6: 嗯，你好。
2: 哎，胡先生好。胡先生到哪里了？
6: 哦，到城阳。
2: 在城阳。
1: 好了，来，第一题，请听题啊。第一题，被誉为上帝抛洒人间的项链的是印度洋上的哪个岛屿？
6: 哦，马尔代夫吗？
1: 对，马尔代夫。
2: 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夏季气温在47度以上，地表最高可以达到70度，有世界火炉之称的是哪个国家？
6: 哦，南非哦。
2: 哪个国家世界火炉之称呢？
6: 不知道。
2: 正确答案是苏丹。
3: 啊哦，时间到。
2: 好了，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来，你好，下班好，周先生好。你好，
2: 周先生。周先生，
1: 你好。嘿，还在吗？
2: 二号线，周先生。
1: 哦，可能挂断了。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来，
2: 四颗大卤蛋，你好。
7: 大葱，晚上好。
2: 四颗大卤蛋，你又来了，明天来不来？
7: 明天看情况。
2: 哦呦，打卡，你这打

0: 卡就跟上班似的啊。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1: 每天的固定大卤蛋环节，来，接下来请听题。
0: 金角银边草肚皮是哪一个运动的术语啊？哪一个棋类？
2: 围棋。
0: 围棋，没错。来，第二题请听好。
1: 第二题，请问乌兹别克斯坦，它呢因为盛产什么作物而被称为白金之国？
2: 什么作物？小麦。
1: 白金之国，小麦是白金色的。
0: 白金色的。
1: 白色。
0: 哦。
1: 正确答案是棉花啊！拜拜。
0: 拜拜。
3: 错了。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0: 李美女，你好。哎，李美你好
1: 、下班快乐。李美女，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出题了，您准备第一题听题。
0: 第一题，请问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帆船项目是在我国的哪座城市举行的呢？
2: 青岛。
0: 青岛。
1: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问苏武牧羊北海边当中的这个北海指的是什么地方？
2: 贝加尔湖。
1: 贝加尔。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2: 继续。
0: 继续。好，第三题请听好。第三题，请问在 F1 比赛中，红蓝大战指的是雷诺车队和哪支车队之间的较量呢？
2: 雷诺跟
1: 哪个？
0: 跟谁？
2: 跟那个法拉利。
0: 是的呀，法拉利。
3: 时间到。
0: 好吧，下次再来喽。
1: 很厉害哈，很有实力耶。
0: 汽车类的你都很了解，体育赛事。
2: 答对了怎么就不行了呢？
1: 时间到了，我们答题时间只有3秒钟。
0: 对对对。
2: 好吧。
1: 这个是规则。
2: 好吧。
0: 拜拜，下次再来。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0: 2号线76号群赵美女。
1: 你好。
5: 主持人好。
0: 你好，赵美女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在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取材于苏格兰编年史的是哪一部啊？
5: 老子复仇记吗？
0: 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没有王子复仇记。
5: 不就是那个什么名
0: 儿？正确答案是麦克白。
5: 麦克白。好嘞。
0: 好嘞，拜拜。
5: 拜拜。
1: 来吧，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的朋友，如果呢此刻你没有在开车的话，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之下，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期待各位能够在节目当中拿走红包喽。
6: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好了，我们的热线依然为大家开通啊，88990921跟88992921，大家赶紧打电话参与进来吧。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3号线周先生，你好，下班快乐。
7: 你好。
0: 哎，周先生好。周先生是哪里的朋友啊？
7: 我是黄岛这边的。
0: 黄岛，好的。
1: 怎么黄岛的朋友心情这么差吗？
0: 黄岛下雨了吗？打雷了吗？打闪了吗？
7: 打过了。
0: 打过了。好，我们嗨起来啊！来，第一题，请听好。
1: 对，你是来我们这儿拿红包领钱的，不是来我们这儿这个要债的。就感觉
0: 感觉像要债。
1: 这态度很冷漠。
0: 好，来，第一题特别简单。割了一茬又长一茬，一般说的是哪种蔬菜啊？
7: 韭菜。
0: 韭菜。
1: 第二题，野生东北虎它的主要聚集区在黑龙江省的小兴安岭和吉林省的哪里？
7: 长白山。
1: 长白山。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7: 不继续了，谢谢啊。
0: 开心了吧？
1: 你没有开心啊。
7: 我很开心啊。
0: 您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0: 知道，好像应该是。
1: 好，赶紧去领啊！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拜拜。
0: 哎呦，谢谢你，
2: 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只能说他是一个沉得住气的男人。
1: 哎。能藏得住事儿啊、嗯、来下一位二号线的甜美女，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1: 哎，甜美你好，甜美你。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谢谢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老山九二幺。你们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欢迎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想参与的朋友打电话喽。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赵美女，你好。
3: 你好，
6: 哎，你好，微超大葱，
3: 张伟，你好，准备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2022年杭州亚运会增设了电子竞技和哪个比赛的项目啊？
6: 霹雳舞。
3: 霹雳舞。
2: 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请问被称为

0: 西藏的江南的是哪个地区？
1: 纳木错。
0: 纳木错不对，那是个湖。地区什么地区？新疆的啊，不，西藏的。
2: 西藏的哪个地区？
0: 西藏的林芝啊。
2: 哦
1: 哦
0: 啊，好，再见，
2: 拜拜，
0: 拜拜。下一位，一号线，牛先生，你好。
3: 下班好，主持人。
2: 嗯，牛先生好。
0: 你好，牛先生，来，牛先生，第一题，听题喽。第一题，在南京的秦淮河西，江南第一名湖是哪个湖呢？
3: 玄武湖。
0: 不是玄武湖。
1: 不是玄武。哦，我有。
0: 叫莫愁湖。
2: 哦，
3: 对对对。
0: 拜拜。
2: 哦，对对，拜拜。来。
0: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咯。来，你好，三号线55号群的
2: 小
0: 寿，小寿你好。
4: 你好，伟超 VC。
2: 小寿晚上好。来，第一题请听。好，
0: 你也不做任何解释，你就这么就这么答应了啊。
2: 没关系没关系。来，
0: 你没听出来不是 VC 的声音吗？
2: 没事没事，
4: 好久没有听咱们台了。
0: 那你都干啥去了？听哪个台去了？
2: 肌肉记忆。
4: 我有时早高峰听，晚高峰好久没听了。
2: 下班早是不是？
4: 对。
2: 哎呀，也挺好。
0: 来，接下来请听题。
2: 第一题，请问，当看完一部电影、小说或者电视剧之后，有一种怅然若失、内心空虚、失落的感觉，这种啊，在心理上被称为什么？
4: 戒断反应。
2: 嗯，不是。
4: 空虚，不知道，
2: 其实叫电子失恋。
4: 好好，知道了。
2: 好，拜拜，
0: 拜
4: 拜。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二号线的王美女，您好。
5: 你好，伟超，大聪。
2: 嗯，王美你好。
0: 是的，您好，
5: 您
0: 好。您准备好了吗？
5: 嗯，准备好了。
0: 好的，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
2: 第一题，请问考拉也是称之为树袋熊，它可以从哪种植物的树叶中获取所需90%的水分？哪种树叶呢？
5: 棕榈叶。
2: 不是。
0: 是棕榈吗？
6: 啊哦，
5: 棕榈树。
0: 是棕榈树吗？
2: 考拉爱吃什么树的叶子来着？
5: 不知道。
0: 是
2: 桉
0: 树。
5: 啊啊，桉
2: 树叶子。好吧，拜拜。
5: 好，再见啊。
7: 88999216，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来，你好。
2: 下一位是一
0: 号线
2: 张
0: 美女，下班快乐。
8: 喂，你好，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张美你好。
0: 你好，张美女，来第一题，听题了。请问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留园位于哪个城市呢？
8: 上海。
0: 上海留园，确定吗？
6: 啊哦，
2: 留园，在上海吗？
8: 苏州吗？
0: 哎，对呀，苏州啊，多有名啊！
8: 记错了。
2: 好吧，
8: 好的，
0: 再见，
2: 拜
8: 拜，
2: 拜
8: 拜，
2: 拜
0: 拜，拜拜。嗨，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7: 88999216，
6: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下一位，你好，
2: 三号线孙先生，下班好。
9: 哎，主持人好。
2: 孙先生好。来，我们大点声啊，第一题请听好。
0: 我国四大名词谣当中的龙泉谣出产于我国的哪个省？
9: 山西。
0: 山西不对。
6: 啊哦，
0: 山西不对。哦，正确答案呢是浙江省。再见，
2: 拜拜。来，下一位二号线的郭先生，晚上好。
10: 哎，主持人好。
2: 晚上好。来，第一题请听。第一题啊，轮胎呢在放气的时候，气门芯的温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上升还是下降？
10: 上升。
2: 正确答案是下降。
6: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
2: 好吧，
0: 再见哦，
2: 拜拜喽。
0: 拜拜。
11: 还想在921找到比下班嗨起来还好听的晚高峰？呵呵，祝你成功。
2: 来，我们请进下一位吧。
0: 来，一号线 您好，
2: 王先
0: 生好。
7: 下班好，微笑大葱。
2: 嗯，王先生你好，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贝克汉姆的任意球绝技圆月弯刀得名于哪一位作家的同名小说啊？
7: 古龙。
2: 嗯，古龙。
0: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被称为欢乐宝石的度假胜地圣淘沙在哪里？哪个国家？
7: 泰国。
0: 不对啊。
7: 那这个不知道这个。
2: 圣淘沙是在
0: 新加坡。
2: 哦，新加坡。好吧，
0: 拜拜
2: 拜拜。
0: 好了，来，接下来呢，我们要给所有在微信群当中的小伙伴们出题啦。
2: 只要你在群里
0: 出题的时刻。
2: 对，只要你在群里呢，你就可以把答案发到群里，我们会随机抽取三位小伙伴送上6.6元的现金红包。好了，那我们要出题喽，请听好。
0: 这道题目呢非常的简单，如果呢您答不对的话呢，
2: 你就把书吃了。
0: 不是，是就给你开除山东籍。请听好啊。
2: 嗯，
0: 请问我国哪个著名的油田位于山东省东营市？再说一遍，我国哪个著名的油田位于山东省东营市？
2: 好，知道答案的小伙伴赶紧发啊，拼手速，我觉得这道题里面全是暗示，已经暗示到这个程度了。只要你在群里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你也想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在崂山9RL的公众号后台回复加群，我们会按顺序给你拉进去啊，可能没有那么快，因为人确实比较多，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好了，我们热线继续开通，一会儿为大家揭晓答案。
6: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3号线60号群，陈先生，你好。
12: 你好，伟超，大聪。
2: 晚上好，陈先生。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人迹罕至的雪域荒原生活着雪山之王，它是哪种动物呢？
12: 雪莲。
0: 雪山之王是个动物。
6: 啊哦。
0: 你说的是个水果。
2: 动物。
12: 狐狸。狐狸
0: 不是啊，狐狸不对。
2: 正确答案是雪豹、
12: 啊、
2: 雪山之王啊。
12: 好，
2: 嗯，好吧，拜拜。
6: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 Hello， 你好。
2: 2号线许先生你
0: 好。
13: 哎，两位好。
2: 许先生晚上好。来，第一题准备咯。第一题，请问世界自然基金会曾经为哪种动物的离世首次降半旗致哀？
13: 熊猫吗？
2: 对，熊猫。来，第二题，请听好。
0: 第二题，请问金砖四国指的是中国、俄罗斯和哪两个国家？
13: 有这个巴西和这个印度。
0: 巴西、印度，没错。
6: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13: 不继续了。
2: 到此为止。
13: 对。
2: 好，可以，赶紧去领红包吧，拜拜。
13: 拜拜。
6: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苏美女，你好，小王好。
14: 到我了，下班好，下班好。
2: 你好，你好，苏梅，你好，准备好第一题，听题。从营养学说啊，所有哺乳动物的肉，因为它的颜色，它都被称之为什么肉啊？
14: 红肉。
2: 对，红肉。来，第二题，请听好。
0: 请问，被称为仙人掌王国的是哪一个南美洲的国家？
6: 啊哦！
0: 你在跟我说话？
2: 你在跟我说悄悄话吗？
0: 还是在跟你老公对答案？
14: 没有没有。
2: 你确定一个答案？南非吗？
14: 南非。
0: 正确答案墨西哥。
2: 哦，
14: 墨西哥，
2: 好吧，拜拜。

0: 来，下一位朋友，三号线四十四号群，图图妈。
1: 哎，你们好。
0: 图图妈，晚上好，准备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秋天的怀念》是史铁生怀念哪位亲人所写的短篇小说？
1: 不知道，猜一个吧，外婆。
2: 为什么猜外婆？
0: 为什么猜外婆？第一感觉，凭感觉、
1: 啊，
0: 其实他是怀念他的母亲啊。嗯，比较接近了。
2: 啊，再见，
0: 拜拜。
3: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4: 电话接通。
2: 还没有发答案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再问一遍哦。请问一下，我国哪个著名的油田位于山东省的东营市？知道答案的朋友发到你自己所在的微信群里面，你在哪个群就发到哪个群，你如果不在微信群里面你就参加不了。
0: 嗯，
2: 我们只给在群里面的朋友参加的机会。
0: 没错、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张美女。你好。
5: 你好。
0: 张
2: 把您的扩音关一下好吗？谢谢。
0: 嗯，扩音要关掉啊，免提关掉，外放也要关掉。
5: 已经关掉了。
0: 车载音响也要关掉哈，那我们就开始了。第一题，请问在《水浒传》中，武大郎卖的炊饼是现如今的哪种食物啊？
5: 烧饼。
0: 不是。
2: 正确答案是
0: 馒头。
4: 错了错了错了。
0: 来，下一位是一号线的小伙伴，正在跟小黄激情的热聊中、
2: 是的，那可能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在参与节目的时候呢没有保证自己的安全。这个节目其实已经开播八年了。我说句实在话，我们这句话已经讲了八年了，不要让我们再重复的再说了。我刚前面在进广告的时候跟大聪说，我说其实我天天讲这个，我自己都觉得挺烦人的。
0: 嗯，
2: 我挺不想说的，
0: 就每天跟复读机一样在重复，
2: 对，老说叫你不要开扩音，不要开扩音，不要开扩音，就是说的我自己都烦。所以如果大家呢也确实也不想听啊，那您打进电话来的时候呢就遵守一下我们的规则，这样的互相的配合一下好不好？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啊。
3: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4: 电话接通啦！
2: 来，下一位李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李先生
2: 好，你
0: 好，
2: 你好，李先生好、
6: 哎。
2: 李先生，接下来我们开始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6: 啊，准备好了。
2: 好嘞，加油！第一题，
0: 第一题，请问在香港，你在香港点菜的时候，你说走青是什么意思？
2: 走青，
0: 就你跟老板说，
2: 你去那个粤菜餐厅，你跟老板说，你说老板啊，
0: 走青
2: 啊，我走青走青啊，
0: 他其实就是
2: 老板就知道了，老板就知道啊，那什么意思呢？
0: 就是不要放葱
6: 啊，
0: 走青是不要放葱。好，
6: 拜
0: 拜，
6: 拜拜。
2: 那走奶是什么？
0: 不要放香菜。
2: 不要奶啊！
0: 哦，走奶就不要奶，
2: 就是那个美冰美式嘛。
0: 哦，
2: 对吧？
0: 狗奶，
2: 这个咖啡不要放奶嘛。
0: 哦哟，学会！我还没去过香港呢，等有机会我试一试啊。
2: 嗯，
0: 我得学学怎么去香菜，狗香菜。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
3: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4: 电话接通啦！
0: 来，二号线的池先生，你好。
7: 主持人好。
0: 你好，池先生好。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啊，德国人他根据哪一种中国的传统玩具的形状和原理发明了直升机的螺旋桨？
7: 竹蜻蜓。
0: 对，没错。来，第二题，请听好。
2: 第二题，请问，在被这都出过，
0: 都出过，眼都花了。
2: 真的，
0: 我说得把每天的这个稿子打的字儿大一点，我就习惯空格。
2: 然后我还问大总，我说为什么空那么大的格？
0: 因为我说我老是念岔劈了。
2: 好了，来，请听好，和我国边界线最短、接壤领土最少的邻国是哪个国家？
7: 不丹吗？
2: 不丹不对。
4: 啊哦。
7: 哦。
2: 正确的，阿富汗。
0: 哦，阿富汗。

0: 好吧、
1: 哦、
0: 拜拜
1: 好的
2: 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三号线殷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呀殷先生扩音要关一下手机拿得离嘴巴近一点点
5: 好了好了
0: 好来第一题第一题请问金庸的射雕三部曲中的三部曲分别是哪三部作品呢
6: 华山论剑
0: 第一个就错了、
2: 哎、好谢谢参与拜拜
0: 正确答案是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跟倚天屠龙记好吧
2: 来我们接下来揭晓一下我们这一轮的正确答案、
0: 嗯、
2: 正确答案呢叫做胜利油田啊
0: 哎呀
2: 怎么还有叫东瀛油田的呀
0: 就是
2: 确实哈可能你叫习惯了
0: 嗯
2: 但是正确答案呢是
0: 胜利
2: 油
0: 田是不是特别简单拼手速了
2: 好了来接下来揭晓一下中奖的朋友啊、
0: 嗯、
2: 中奖的朋友念到名字的将可以得到我们给您送出的红包红包的金额是
0: 6.6元
2: 来第一位请听好来自于七号群
0: 嗯
2: 这位朋友名字叫做
0: A@ 奋斗创造幸福啊你的头像特别的励志啊恭喜你七号群的 A@ 奋斗创造幸福听到你的名字立马去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金额填6.6元好了来第二位即将揭晓
2: 第二位来自于57号群
0: 哎呦57号群的小伙伴是谁呢
2: 这位朋友名字叫陈埃
0: 陈埃恭喜你57号群的陈埃
2: 好了来已经有两位咯接下来是第三位
0: 最后一位朋友了
2: 第三位朋友来自于70号群
0: 嗯都跟七有关今天
2: 这位朋友叫幸福的子弹
0: 幸福的子弹恭喜你好我再说一遍啊第一个获奖的呢是7号群的 A@ 奋斗创造幸福第二位呢是来自于57号群叫做尘埃下划线尘埃下划线最后一位是来自于70号群叫做幸福的子弹恭喜以上三位朋友啊赶紧去崂山9L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金额填6.6元我们会在6:30之前给你发红包如果你在6:30之后填写的信息那就抱歉了我们就发不了了好吧我们是有时间限制的好了
2: 来最后一点时间继续为您开启8899092188990921抓紧时间打电话咯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季美女您好
7: 你好
0: 哎，季美你好季美你晚上好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啊蜘蛛它在结网的时候它一般是由外向内结网还是由内向外结网
7: 由外向内
0: 哎，
2: 正确答案
0: 由内向外
7: 由内向外
4: 错了
0: 是的说反了好吧
7: 好
0: 拜拜
7: 好的好的
0: 我也老是败在这种二选一就感觉答案缩小的范围越小越紧张然后一紧张就说错了好朋友们呢我们这半个小时的时间还剩最后的3分钟啊目前电话是空置的啊没法打了
2: 是的我们目前呢就暂时不接各位的电话了大家可以在稍后继续的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再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他的朋友如果您想要继续的参与的话稍等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和大家一起互动啊那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预告一下明天周五了明天呢我们将会有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没错
2: 如果各位呢没有点击关注的话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崂山921的视频直播
0: 对有人可能都好奇伟超长什么样子大葱长什么样子那你就明天晚上5:30的时候准时来看一下我们到底长什么鬼样子吧
2: 啊鬼样子吗但是明天呢还有一个不同啊
0: 嗯
2: 因为呢明天呢是7月16号
0: 7月
2: 今天17号明天17号是我们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开幕的时候所以呢明天晚上呢我和大葱还有大田小爱我们将会去到我们崂山会场在崂山会场的现场为各位带来现场的直播欢迎大家明天在下午的5点钟和一直到晚上的10点钟锁定一下我们崂山融媒的直播间
0: 没错
2: 我们在抖音平台通过

0: 我直播的方式和各位见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咯。
1: 好，另外呢，我们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的温馨提示啊，预计7月17日青岛的近海浪高1.2米，水温22.4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6点33分和傍晚的18点18分，低潮时是凌晨的0点46分和下午的13点12分。更多海洋信息还请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另外呢，最近也是容易突然的下雨啊，所以朋友们可以在办公桌啊或者车里都临时的备一把伞，因为好像昨天凌晨的时候就突然打雷了。
0: 嗯，
1: 然后我昨天是一天都没有见到雨，我睡觉的时候开始下疯狂大雨。
0: 而且呢，还有啊，今天呢，因为雨水天气的影响，所以呢，导致我们今天晚上的栈桥会进行临时的封闭抢修，今晚的22点30分开始，预计呢将会维修5个小时。所以呢，如果有外地的游客朋友要去到栈桥的话，那么一定要记得注意桥体临时封闭，大家注意自己的安全。好，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3: FM92.1
2: 情深意浓浓
3: FM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老山九二幺。你们好，我是伟超哦。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吧。接下来继续为您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
3: 是的，我们的节目呢还有最后半个小时，大家可以赶紧打电话参与啦。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钟先生您好。
6: 喂，你好。
3: 哎，钟
6: 大伯，
3: 你好，你好，钟先生，下班好。
2: 来，第一题，请听。第一题，请问微软公司它的总部在美国的哪个西海岸城市？
6: 芝加哥、硅谷。
2: 不对。
5: 啊哦。
2: 不对。
3: 不对。
2: 正确答案是西雅图。拜拜。
3: 哦，拜拜。
2: 来，下一位，三号线的王先生，您好。
7: 你好，
3: 王先生，下班好。
2: 来，王先生，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听好，请问五芳斋粽子它是浙江省哪个地方的老字号品牌？
7: 苏州。
5: 啊哦，
2: 苏州是浙江的。你画
7: 不是那个浙江，我杭州吧。
2: 啊，杭州确实是浙江的。
3: 正确答案是
2: 嘉兴啊。
3: 哦，
2: 拜拜
3: 拜拜。
2: 来，下一位。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二号线77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8: Hello， 魏超大聪。
3: 李先生，你好，准备好了吗？
8: 你好，准备好了。
3: 来，
2: 请问中国第一奇山指的是哪座山？
8: 庐山。
2: 庐山之奇。
5: 啊哦，
3: 对吗？
8: 那不是吗？
2: 是黄山呢、啊
3: 嗯、
8: 哦，黄山，
3: 黄山，
2: 拜拜。
3: 好吧，
8: 好，
3: 拜拜
8: 拜拜。
3: 来，下一位，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9: 你好，
3: 王先生，
9: 你好。
3: 哎，扩音关掉了哈。
9: 啊，关掉了，关掉了。
3: 行，第一题请听好。
2: 俗话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哪里山水甲桂林？
9: 阳朔山水甲桂林。

0: 里请问白衣渡江说的是三国演义中哪位吴国大将的故事啊？吴国大将，
1: 吴国
0: 正确答案是
1: 周瑜、
0: 吕蒙、拜拜。来，下一位，三号线六十二号群小妞，
2: 李超、大风，下边好，
0: 你好。

0: 鸡子喝的话，你不错。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2: 好，
1: 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 88990921。目前我们电话呢是属于空置的一个状态，我们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要您此刻拿起手机拨打88990921或者是88992921，就有机会打进来参加我们节目了啊！
3: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来，下一位一号线59号群傅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2: 哎，傅先生好。来，调整一下，扩音要关掉。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在奥运会田赛比赛中，跳的项目有跳高、撑杆跳高、跳远和什么呢？
4: 跳马。
2: 不是跳马。还有一个是叫三级跳远。
4: 拜拜。
2: 来，下一位二号线11号群，梁山好汉。
1: 哎，你好，下班好。
4: 你好，伟超大叔。
2: 你好，你好，梁山好汉好。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1: 在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它是哪个国家的城市？
4: 奥地利。
1: 奥地利，没错。
2: 第二题，请问被誉为体育运动之母的是哪个大类的运动啊？
4: 田径。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4: 不继续了。
2: 不继续了，那你赶紧去填信息哈。
1: 我今天也欠你钱了。你怎么今天打进来感觉这个
2: 气势汹汹
1: 气势汹汹的？
4: 没有
2: 很凶狠，感觉温柔一点。
4: 不继续了。
1: 我以为我今天也欠你钱了。我不就欠大葱钱，我刚都转给他了。
2: 好了好了，你赶紧去领吧。拜拜。来，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7号群白日梦我，你好。
6: 啊，伟超大葱，晚上好。
2: 哎，白日梦我，你好，准备好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自然条件下，三文鱼的肉之所以呈现是红色，因为它含有哪种色素啊？
6: 磷。
5: 啊哦。
2: 磷。正确答案是虾青素。
5: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吧，拜拜。来，下一位一号线李先生，你好。
7: 你好，大葱伟超，下班好。
2: 下班好。
1: 下班快乐。李先生之前上一次拿红包是
2: 什么时候
1: 哪天还记得吧？
7: 记不得哪天，但是应该不算远。
1: 半个月前
7: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差不多，
2: 都忘记了。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1: 云南的第二大湖泊，同时也是大理风花雪月四景之一的是哪一个呢？
7: 洱海。
1: 哎，洱海。
2: 第二题，请问我国现存最早的一份退位诏书是由三国时期的哪个皇帝发布的呀？
7: 退位诏书应该是那个叫什么来？
2: 叫什么？仨字儿。
7: 曹奂，仨字儿。
2: 对呀、啊。
7: 退位诏书仨字儿。
2: 正确答案是汉献帝。
7: 哦，汉献帝。
5: 错了，错了，错
7: 了。好嘞，好嘞，
2: 好嘞，
7: 拜拜。
2: 拜拜，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来，下一位二号线，您好，王先生好。
8: 你好，
2: 王先生，下班好。王先生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啊？
1: 昨天。
8: 昨天。
2: 这么近吗？好，那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1: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被称为燕山明珠的是哪个地方呢？
8: 广州。
1: 广州不对。
5: 啊哦。
1: 燕山在哪儿？燕子的燕。
8: 不知道了。
1: 燕山明珠，燕子的燕。
2: 在哪里呢？
1: 在北京。
2: 哦。
8: 哦，好吧。
1: 是北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特产。
2: 嗯。
1: 在我们直播间就有。
2: 啊？
1: 嗯。

0: 北京的特产，咱们直播间有。
1: 嗯，
0: 让我想想，
1: 嗯，白敬亭，
0: 他是北京，哎，他是什么区的来？
1: 密云嘛。
0: 哦，
1: 他是密云的吧？
0: 不是密云，他是，
1: 他就是密云吧？
0: 不是密云，他是北京。哎呀，叫什么小王子？北京哪
1: 白
0: 里？
1: 敬亭，
0: 他不是密云的，
1: 密云，
0: 真的不是密云。
1: 那他是哪儿？
0: 你搜一下，我去，我就在我的嘴边上。白敬亭他是哪儿的嘞？哎呀，小爱在就好了，他一秒给你答出来。
1: 怀
0: 怀
1: 柔，
0: 柔，对对对，怀柔，怀柔，
1: 啊，他是怀柔
0: 对
1: 的，
0: 对对，他不是密云
1: 好，
0: 的。
1: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以为他是密云的呢。
0: 误会了哈。
1: 好
0: 好，
1: 了，
0: 来
1: 来，
0: 下一位朋友。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你好，3号线庄先生，下班好。
3: 你好，下班好，伟超大通好。
0: 你好，张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请问，
0: 第一题，嗯，
1: 雪山太子称的是哪座雪山？
3: 玉龙雪山。
1: 玉龙雪山不对。
2: 啊哦，
3: 不知道了。
0: 正确答案是
1: 梅里雪山。
0: 哦，
2: 错了
3: 哦，
2: 错了
3: 好好，
2: 错
3: 谢谢，
0: 了。好的，拜拜。
1: 再
0: 来
1: 见。
0: 下一位，1号线孙先生，你好。
1: 你好，
4: 主持人好。
0: 孙先生好，孙先生好。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啊，虽然呢穿山甲它全身都有鳞甲，但是它没有哪个器官。
1: 麻烦下次参加我们节目，不要开扩音，好不好？
0: 也不要开车
1: 不要开
0: 哦。
1: 收音机，好不好？不要开车，好不好？
0: 不安全啊！正确答案是牙齿。好
4: 好
0: 了，感谢参与，拜拜。我们再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开车，一定不要拨打电话，行车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
0: 来，
1: 打电话进来，收音机也一定要关一下，因为有8秒钟的延时，啊，不然的话没办法交流哈。你听到我的声音，我在等你，
0: 听到收音机，
1: 要等8秒。我们这答
0: 好
1: 题
0: 长，
1: 总共也就
0: 10秒、
1: 3秒、
0: 3秒。
1: 来，下一位，2号线。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2号线61号群，那年夏天，你好。
5: 你好，伟超大葱。
0: 你好，那年夏天，晚上好。来，第一题，请听好。
1: 在韩国首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区，这个地方呢是当地人眼中的富人区和名流聚集区，它是哪个区？
5: 不知道，盲区。
0: 盲区了。正确答案是
1: 江南区。
0: 哦，
1: 当年有一首歌叫《
0: 欧巴
1: 江南
0: Style》。
5: 哦，长知识了。好，谢谢。
0: 好，拜拜。
1: 好了。来吧，我们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
6: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88990921，电话。
1: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的朋友。你好，1号线陈美女，下班好。你好，
0: 你
1: 下班快乐。
7: 下班快乐，
0: 嗓子哑了，
7: 可能声音不太，好像刚才没说话。
0: 好点了，来吧，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黑猫警长的歌词有说到，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机灵，耳朵竖得像天线，那后一句是什么？
2: 啊哦，
7: 不知道。
0: 耳朵竖得像天线，听着一切可疑的声音。
7: 嗯，
0: 好吧，
7: 谢谢，
0: 拜拜。
7: 谢谢。
2: 88990921，电话。
0: 来下一位，3号线46号群，驰骋。
1: 你好，
0: 驰骋。
8: 哎，没错，打算下班快乐。
0: 嗯，下班快乐，不要紧张啊。来吧，第一题，请听好。我国传统的医学啊，讲究望闻问切四诊法，其中这个切指的是什么呢？
8: 把脉。
0: 哎，对，把脉。好，第二题，请听好。
1: 第二题，请问 和比萨斜塔、埃菲尔铁塔并称为世界三大奇

0: 塔的，是我国的什么塔？很神奇的塔
1: 哦，
0: 世界三大奇塔
1: 啊，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
0: 正确答案呢，在山西，叫应县木塔。
2: 哦，山西的，
0: 哦、再见了，
2: 拜拜，
1: 好，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还有4分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各位想参加，抓紧时间喽，不然的话只能明天喽。
2: 嗯，
0: 来下一位1号线，你好，
2: 53号群新美女。
4: 你好，大宋下班好，
2: 下班好，新美女好，准备好，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林升，他有一个作品呢，叫做《题林安邸》，里面有一句话是“西湖歌舞几时休”，上一句是什么？
4: 哎呀，这个我好像
2: 特别耳熟。
4: 是西湖歌舞几时休？
2: 上一句，我一说你绝对想起来了。正确答案是“山外青山楼外楼”。
4: 真的是忘了，
2: 没关系。好嘞，拜拜，
4: 好好好，
2: 下次再来。
4: 拜拜，
2: 嗯，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0: 好，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3号线赵先生，下班好。
6: 下班好。
2: 嗯，赵先生你好。
0: 我现在已经把各位的电话的声音推到了最大了啊，但是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呢，电话的声音还是听不见，
2: 有点小。
0: 对，所以我们也请打进来的朋友把扩音关一下。另外呢，可能需要说话的声音稍微大一点，
2: 对，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啊。
0: 来，
2: 来，
0: 赵先生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探头、短平快都是哪一种球类运动的专业术语啊？哪种球类？
0: 嗯，
6: 乒乓球。
0: 乒乓球有探头吗？
2: 探头。乒乓球要探头吗？
0: 嗯，
2: 你想想哪个要探头？
0: 嗯，
2: 正确答案是排球。
5: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拜拜。
0: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2号线的小朋友啊，不，小朋友是小伙伴。
2: 大朋友，来，李先生，你好。
0: 您好。
7: 哎，你好。哎，伟超大叔，你好。
2: 晚上好。来，第一题，
7: 哎，
2: 请听好。第一题啊，射箭点燃奥运圣火的方式出现在哪个城市举办的奥运会开幕式上？
0: 嗯。射箭，
7: 哎呀，我还之前还真记得，这几天忘了。
2: 射箭点燃奥运圣火，正确答案是巴塞罗那。
7: 哦，对对对，
2: 想起来了。
7: 好的、
2: 嗯，好，拜拜，
7: 拜拜，
0: 嗯，拜拜。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打不通电话的朋友，就今天不要再打电话了，明天再来啊。来，最后两位。
3: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0: 最后两位，有请下一位。你好。1号线张美女，你好。
8: 你好，主持人好。
2: 嗯，张美女好。
0: 好了，准备好了啊。
8: 准备好了。
0: 韩国它的经济首都是首尔，那么它的行政首都是哪里？
8: 汉城。
5: 啊哦，
0: 那就同一个地方，只是改了个名。
8: 是哪里？
2: 是哪里呢？正确答案是
0: 叫世宗。
2: 哦，世宗，世界的世，宗教的宗。
0: 嗯，
2: 好了，拜拜。
8: 好，谢谢。
2: 那我们请您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了。
3: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3号线刘先生，你好。
9: 你好，伟超大通。
2: 哎，刘先生好，来吧，最后一位了。加油，
9: 太幸运了。
2: 第一题，请问就是我们用蒸笼蒸包子的时候，一般哪一层的包子最先熟啊？
0: 嗯，
9: 最上面一层。
2: 没错。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7月7日长生殿，下一句是什么？
9: 夜半无人私语时。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
2: 续
0: 吗？
9: 不继续了，第一次拿红包。
2: 好，那你
0: 怎么可能第一次拿红包？
2: 今年是不是啊？
9: 啊，这没有，就是第一次呀。
0: 2025年11月3号早晚上5:25，
2: 难道是你没领吗？
6: 哎，那是我拿的吗？
0: 那谁拿的？
2: 那你这次赶紧。

0: 挂了电话去填写信息哈，最快的速度。
1: 那是谁？
2: 好的，好的，好的。
1: 怎么的？你的手机
0: 还能别人给你领了
1: 啊？
0: 你老婆偷偷给你领了？好，赶紧去填写信息啊！赶紧去。
2: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好嘞，拜拜。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也再次的感谢所有的朋友，我们也再跟大家最后说一声，就在节目当中每一次得到红包呢，我们是在18:30左右给大家发红包的，所以呢，提前拿到红包的不要着急，
0: 不要着急，
1: 在这个时候拿到红包的要抓紧时间去领啊！好了，我是伟超，
0: 我是大葱，
1: 祝您生活愉快，明天见，
0: 拜拜。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3: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und，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4: 我想我。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某个出行当下，脑海里偷偷默默的作响，当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FM 九二点一 belong to you。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放了原创的潜能激发，新角落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没朝鲜的从没记挂，听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疼，无数张拍片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炫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坐在西方你连混的基础变低谷，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叙述。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92.1
0: FM 92.1
4: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东西仍然好味，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2: FM 92.1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羊水瓶，没有了 ，What？ 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3: FM 92.2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Hip 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3: ，FM 九二点一。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

0: 刚才那首歌呢，来自于林俊杰的歌曲，叫做《乔乔》。
1: 对，今天的主题呢，是2006年度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
0: 是的，我们可以来听听看，比如说下一首歌来自于王铮的歌曲，叫《我们都是好
1: 孩子》，
0: 这是真正的爱好，就这首歌啊。
1: 对，我们都做好人嘛。
0: 听歌，我们都是好孩子。

0: 当时风靡全国的一首歌曲《隐形的翅膀》，无数小学呀、中学呀、高中啊都会去唱的一首歌曲。
1: 对，以前在看那种就是像比如说同一首歌这样的晚会的时候，
0: 哎呀，
1: 张韶涵一出来这首歌必有。
0: 对，而且不光张韶涵，以前翻唱啊各种各样全都有。
1: 哎，这几年翻唱也是更多了。
0: 下一首继续啊，我们来自于许巍的歌曲叫做《晴朗》，我们听歌啊。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这周的天气真的是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是昨天的下午的时候，不是忽然间晴了那么一阵儿吗？对不对？
3: 我昨天下午晴了一阵儿。
2: 对啊，昨天下班的时候，差不多五点左右的时候晴了一阵儿。
3: 昨天下午，昨天下雨啦。
2: 昨天，哇，昨天没下雨吗？
3: 没有啊。
2: 昨天没下雨哦，昨天没下雨，昨天是晴天哈。
3: 啊，那你吓到我了。
2: 今天的话，好像是又有雨。
3: Oh my god！ 你吓到我啦！
2: 哎呀，你也上到那首歌了。
3: 不是，咱好好说哈。今天真的有雨吗？
2: 我不知道，我现在不确定这个事儿。你也知道这个夏天的天气，
3: 对，
2: 它不是说你说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所以也没有办法。这个天气预报有时候也是一样的。
3: 哦，是这个样子。
2: 所以也不知道今天有没有雨。
3: 希望别下了吧，也希望它下。
2: 希望下，希望下的话别下那么早哈，尽量五点的时候不要下。
3: 对，尽量五点才下。
2: 来吧，欢迎啊，我们周五了，我们接着来唱歌，还是一样的，一到四十，还有我们所有宠物群的朋友。那今天歌曲呢，就开放一点。
3: 哎，它是千禧年的一首歌。
2: 哎，对，千禧年的歌曲，就是零零年左右的一些歌曲啊，其实都已经开放掉了，就任何经典歌曲其实都可以，
3: 哎，其实
2: 好吧，
3: 这么回事，
2: 其实都可以。各位想唱呢，可以今天清唱也可以，带伴奏唱都可以，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群里来放声歌唱，
3: 好吧，唱了之后发到群里就可以了。
2: 哎，对，我们也很期待听到大家的歌声。那对于我们有时候90、95、99、99年这帮孩子来说的话，可能提到千禧年的话，那可能就毋庸置疑一点了。歌曲的话，可能选择对于我们来说的回忆也不多，
3: 也就那几个吧。哎，
2: 最后能半导体盒，
3: 哎，不得奖，不得奖。
2: 你们想唱这个也行，或者唱自己准备的都可以。
3: 他这首歌应该是他比较后期的一首歌了吧？
2: 不算，很早期的一首歌曲，
3: 不是一几年的。
2: 不是一几年的，是零几年，
3: 零几年，
2: 对，零几年的歌曲。具体是，因为我听这首歌很早，我找一下，这是哪一年的歌？零二年嘛，对不对？02年《八度空间》那张专辑里面。
3: 哦，这么早啊？
2: 对，《八度空间》里面还有什么歌？我看一下。《
3: 八度空间》里面，
2: 你知道那张专辑吗？就封面是这样的
3: 啊？对，我知道，还挺那个一半那个一半那个。那个说了跟没说一样。
2: 暗号，回到过去，爷爷泡的茶，分离啊，这个我也挺喜欢。
3: 龙泉
2: 那些
3: 啊，
2: 在最开始的讲论其实都还是如数家珍啊。
3: 好的，
2: 来听这首《半岛铁盒》，我们一会儿见啊。
4: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5: 不会。

0: 这边右转就有了。其实我觉得我们有些歌确实是为了这种更好的过渡嘛，但是有时候会把一些前面跟后面全部剪掉。但有些歌的特殊性呢，尤其千禧年的歌曲的特殊性呢，在于它前面总会有那么几句话，哎，引你到一个
1: 哎，
0: 非
1: 对对
0: 常，
1: 对对对，叫独白、
0: 哎，对，
1: 旁
0: 独
1: 白这种
0: 白，
1: 类型
0: 对，然
1: 的。
0: 后引你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位置，然后去慢慢的去欣赏这首歌，
1: 是。
0: 有代入感吗？现在不会啊，以前一直在说这个事儿，现在不会了。现在歌曲的话，就是大家就听中间那一段，
1: 对，真的是
0: 哎，
1: 越简单越朗朗上口，大家越爱听。
0: 对啊，什么我走后你
1: 你
0: 不
1: 别
0: 再
1: 再难
0: 难过，什
1: 过。
0: 么什么，就类似于这种，就是副歌这一下，就
1: 哎，
0: 一下就进
1: 对
0: 来
1: 对
0: 就
1: 对，
0: 完
1: 大
0: 了。
1: 家就喜欢这种的嘛，现
0: 啊，
1: 在。
0: 确实是时间也很忙嘛，是不是？确实是很少有时间
1: 你
0: 去
1: 没空，你一点一点听。
0: 欣赏一整首歌真是很
1: 是，
0: 难。那你现在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小孩？真的，
1: 请讲。
0: 16年那会儿，没有抖音、没有发达的时候，你都靠什么来消遣时光？
1: 哦，那个时候看最多的微博。
0: 行，
1: 啊，
0: 也属于快节奏
1: 对
0: 片
1: 对
0: 段
1: 对，
0: 哈。
1: 确实是，
0: 啊，
1: 那时
0: 确
1: 候看
0: 实。
1: 微博都发的微
0: 对，
1: 博多。
0: 那天我有一个话题，我真的是想到，就是16年那会儿，这抖音没那么火的时候。不是说它没有哈，它有，但没那么火的时候，大家靠什么
1: 而
0: 刷？
1: 且确实，说实话，像我玩微博也是非常的后期了，
0: 哦，哎
1: 就是对，不是微博那个时候错，抖音也非常的后期了，不是马上就是属于开始玩。
0: 我比你还后期，你想想吧，我是咱里边最晚一个
1: 最晚
0: 开始，
1: 刷
0: 对，
1: 这个的，
0: 最晚开始刷这个的。
1: 但是我记得16年的时候就有小红书了，所以说我记得小红书当时没有那么的火哈，我也下载下来，有时候也看一看
0: 啊，也看一
1: 啊，
0: 看，
1: 是
0: 错过了一些风口。
1: 你看看，不说了，
0: 不提了，
1: 不说也罢，真是。
0: 来吧，听一下。大家演唱啊，首先是大龙唱的这首歌叫《春天花会开》。

0: 虽然会太，哎呀，好听，好听，好听，哎，春天花会开，但是现在已经到了夏天了，马上就是要到，不能说秋天，朋友，夏天最热的时候还没到呢。啊，我以为你说夏天过了就秋天那种感觉，那还没到啊，现在我们还没有体验到完整版青岛的夏天，倒是也不用体验吧，今天晚上应该你就能体验到了。<笑>
1: 其实我记得还好，
0: 我说实话，我们去年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为什么，对不对？但去年这个时候已经非常热了，七月多的时候，
1: 对，其实还对的，对，
0: 因为去年我们是完整的体验过整体的一个七月到八月一个夏天，因为我们去年是吧，都跟大家说过，对，有活动，特别多嘛。然后呢，那个时候去体验过整体的一个青岛七月中旬的一个夏天，哇塞，我跟大家讲，最近的天气真的很舒服了，
1: 是不是？
0: 跟去年一比，
1: 对，我觉得还好。
0: 哦呦，去年那个闷又热又没有风。
1: 又潮，对，那个时候真的是你室外你一刻都不想多待，
0: 真的是，今年能稍微好一点，
1: 我觉得好一点，确实好一点，实话实说。
0: 保养，
1: 对，然后呢，他不是给我保养，我就在下面在那个就是反室外溜达了一会儿，我觉得也还行，没有就属于我就说啊，我这不行不行，我赶紧要跑吹空调，
0: 确实是啊，真的是，那你家里还开空调吗？
1: 那倒是开，在家里还是最舒服最好的。
0: 那我也是开。来继续啊，东阳唱的歌曲《黄昏》。
1: 哎，
0: 哦，我说怎么没开声啊？

0: 哎呦，好听！
1: 哎呦，第一次听
0: 哎呦，这首歌确实是，这是谁的歌曲？今生共相伴，稍等啊。
1: 我只知道今生你作伴，但这个歌确实第一次听哎。
0: 今生你作伴，那个
1: 是
0: 是
1: 陈慧
0: 谁？
1: 琳的，
0: 对，陈慧琳的。哎呦，这首歌是谢霆锋的，
1: 这是谢霆锋的一首歌。
0: 哎呀，是谁要去看谢霆锋？是我吗？不是吧？是哪位朋
1: 友？但是
0: 友
1: 他应该是属于在演唱会上不会唱这首歌。
0: 啊，你有看歌单吗？
1: 看歌单，
0: 看完歌单是吧？
1: 对，看歌
0: 这首
1: 单，
0: 歌没有在那个歌单当中，
1: 没有在那首歌单，所以说我只是做了一下歌单的工作，的这个作业功课。
0: 怎么样吧？把你歌单上的那些歌基本上都已经学会了吗？
1: 对，七七八八吧。
0: 啊，差不多学
1: 会
0: 了，
1: 特别一两首，特别我也不太喜
0: 欢的，
1: 就不学了。
0: 尤其是听演唱会的朋友，真的是我跟大家说好了，这个事儿一定是这样的：你会10首歌去听演唱会，跟你
1: 会就那么一两首，完全完全完全
0: 跟你会20首歌去听演唱会是不一样的。
1: 那肯定，
0: 你能听够本的这个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我跟大家说，真的，有时候你就会10首歌，你去演唱会其实你感觉都不够嗨。
1: 更难受的是，很多人这演唱会就听一两首、两三首，现在都没听过。
0: 对，这就是
1: 更难受了，
0: 更难受了，
1: 你还不如出去活动活动呢。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去听演唱会之后，你的会的歌一定要够多，你够多的情况下你才够爽，不然的话你这个钱你会觉得哎呀。
1: 对，
0: 为什么
1: 只要你都会的越多，你才能够酣畅淋漓的参与进去。
0: 对，所以说你说有时候这些歌星有时候来开演唱会之后呢，大多数情况下肯定有那人都说，哎呀，比如说陈奕迅，我们经常说陈奕迅啊，陈奕迅的国语歌特别火，对不对？但是呢，他演唱会就是出了名的国语歌一般唱的很少，
1: 喜欢唱粤语歌，
0: 对，唱的很少，不多，就那么几首国语的。然后呢，你如果去听完之后，你就会很失望，说是什么演唱会？
1: 怎么回事？
0: 我没听过哎。
1: 对，确实，
0: 我看过一年的陈奕迅演唱会，在他最开始来青岛那一场，2015还是2019年的时候，
1: 那很早了。
0: 我买了一张380的那个票，在那个体育场，你也知道国庆那个体育场吗？380的票到哪儿了？要直接上天了，就是从那个你要爬到那个4楼之后，
1: 上那个最最顶，
0: 对，
1: 上最顶上，
0: 然后再往上爬才能到那个位置。但是那个位置呢，虽然说远，但是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周边坐的都是那个大学生，然后呢，基本上都是特别喜欢陈奕迅的，也就是呢，他们能从头跟唱到尾，就从第一首开始一直能跟着唱到最后一首，就跟你一样。
1: 这么厉害呢，
0: 很超值。你买的这个价位呢，我感觉啊，就不一定你的身边可能会能跟你到能唱完全场。
1: 哎呦，这，但是我感觉像谢霆锋这种年纪都应该是偏大一些，因为当时我爸我妈也很想去看，
0: 是吧？
1: 所以说我感觉年龄都不会太特别小
0: 啊。今晚谢霆锋当年上春晚的呀。我不许听，我确实不听。
1: 不是他，我知道他那年上春，那时候我还小，我还是个宝襁褓中的宝宝。
0: 他那年上春晚的时候，我没出生，不好意思。

0: 你就别说那话了。
1: Sorry，哎呀，
0: 对呀，
1: 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如果想参与到稍后的游戏时间，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参与。因为周五了嘛，我们在这一次周五，在这一周当中还没有打过电话的朋友，也欢迎各位在今天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到我们的游戏当中
0: 来。今天的这个打电话大家可以打起来。
1: 哎，是的，也比较容易的游戏啊。我们稍后回来之后继续了，一会儿见啊。
2: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